0: 时。
1: 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2: 我喜欢坐地铁翻工，因为不用等红绿灯，一路畅行。
3: 我喜欢坐公交去喝早茶，因为去哪里都方便，够晒稳阵。
4: 我喜欢踩单车郊游，迎住阳光，空气清新，当做运动，有益身心。
5: 我喜欢开电动车送小朋友翻学，三公里范围通勤，不用为找车位头痕。
6: 绿色出行几咁好，节能顺畅又环保，出行效率可提高，城市环境更美好。
7: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8: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啊。祝粤剧大女化
7: 演出成功，场场爆满。
5: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热情支持，粤剧《帝女花》三场演出门票已经全数售罄，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再度加开9月4号晚场，门票于7月9号正式开售，敬请期待。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开售，即刻抢飞啦！
7: 多谢支持。

0: 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曹阳。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授予八位同志七一勋章。今日嘅人物谱，我哋首先走近其中嘅两位，嚟听下佢哋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作出突出贡献嘅故事。七一勋章获得者嚟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嘅退休干部马善祥，30几年扎根基层调解一线，化解咗2500几件群众矛盾。他总结形成的老马工作法、老马36策，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暖心样本。记者在重庆观音桥街道四海小区内见到马善祥的时候，他正被大家围住。这个小区没多久刚刚加装了电梯，但是由于某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但如今就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用户的不满。老马对双方进行内心的调解，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给这一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入来。在调解过程中，老马的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边个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边个的手。事后老马向记者介绍说，这个是他最常用的一个方法，肢体语言。
3: 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种矛盾在我们基层算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意义就大了。
2: 马善祥曾经是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的干部，一直从事群众调解工作。退休之后，他被组织返聘，依然做着群众服务、调解矛盾的老本行。居民评价说，老马的调解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善于稳准居民矛盾的心结，对人办事都怀着一颗真诚的心。马善祥平时总是会随身带着一个簿仔写写画画，30几年来他已经写了280几本工作笔记。在这些笔记当中，有一段老马在建设工地的调解经历。老马回忆说，
3: 然后我到现场之后，我就看大太阳下老百姓在晒太阳，这边的开发商的建设房的负责人就叫我的办公室有空调嘛，就说到办公室里面汇报情况。那么我现在就在中间，左边是晒着太阳的群众，右边是空调的。好，我就顶着太阳，边看边听边想边讲，20多分钟就解决问题。像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它就说明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
2: 在30几年的基层工作中，马善祥总结形成了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因为马善祥做群众工作有一套，街道成立了老马工作室，组建了一个基层调解工作团队。这几年，老马工作室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几场次。
3: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也不停留在小事上，我还要从自己的职责延伸到更宽的方面，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2: 如今通过老马带小马，更多从事基层调解工作的小马正不断涌现。重庆市已经建立3080个小马工作站，亦都成为了当地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一张新名片。我哋继续走近七一勋章获得者黄于昌，了解佢60载深藏功名、一世人对党赤诚嘅无悔人生。1963年11月，江西上饶，一枚352导弹喺黄于昌同战友默契协助下直冲苍穹。几秒钟后，20000米高空嘅美制 U-2 高空侦察机被精准命中，轰鸣坠落。这个成为中国地空导弹部队在世界防空史上的一声惊雷。惊雷有声，铸就惊雷的战士却在和平年代转身，选择了后半世的无声。黄于昌将2次击落 U-2 侦察机的1等功奖状深藏箱底，转业回到安徽肖县，在百货公司一做就是20几年，严守保密纪律，对过往只字不提。如今已经90岁高龄的黄于昌说，我就是要一心向着党，永远跟党走。 他用一世的赤诚紧紧跟随党的脚步，走得沉默厚重滚烫。1936年，黄于昌出生在安徽省宿州市萧县张庄寨镇黄柳园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全家五口人守住两亩薄田，直到解放的锣鼓敲入村，少年黄于昌先至第一次明白有国才有家的份量。共产党就是我的亲人，这句说话是埋入他心中的一颗种子，后来长成了他一生不变的坐标。1954年，18岁的黄于昌初中毕业，怀揣住报国之志参军入伍，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航空兵。之后他被选调到地空导弹部队二营三连，这个是中国最早的地空导弹部队之一，装备着当时最先进的萨姆二导弹。黄于昌担任加注技师，负责帮导弹加注氧化剂冲洗弹体，这项工作正是为导弹积蓄雷霆速度的环节。氧化剂有强腐蚀性，操作的时候必须着上密不透风的防护服和防毒面具。剩下的驻地气温超过40摄氏度，黄于昌防护服入面的衫结出层层汗茧。寒冬转战北方，零下20几摄氏度的野外找不到净水，他和战友们就将冰块塞入嘴里面。加注剂量差一啲都唔得，冲洗流程更系繁复。黄于昌每日苦练，手上嘅痂一层叠住一层，连发梦都喺度对磨更快捷嘅装配方法。喺佢嘅刻苦钻研同战友们嘅反复演练下，导弹同雷达嘅装备、开机、锁定、发射时间被压缩到极致。黄于昌所在嘅二营探索出独特嘅近快战法，先后击落三架 U-2 侦察机，创造了辉煌的战绩。在两次击落 U-2 侦察机的战斗中，黄于昌所在集体荣立集体一等功，他自己荣立个人一等功，之后晋升为连长。1964年7月，二营全体官兵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黄于昌亦都在那年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黄于昌说，那个是他一生最光荣的时刻。1973年，黄于昌转业回到萧县，成为了一名百货公司卖布的营业员。保密纪律刻入骨髓的他，将立功奖状、接见合影一同锁入箱底。昔日托举过国之重器的双手，拿起了生疏的算盘和量尺，开始了漫长而加密的平凡日子。熟人和亲戚对黄于昌的沉默难免猜测和质疑，四个口袋的部队干部为什么回来做了工人呢？他不解释也都不能够解释，他说，一方面是保密需要，另一方面我就是党的一块砖，党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没理由睡在功劳簿上吃老本。粮部、卷部、司部、算账，凭着在军旅中磨练出来的人径，黄于昌从一个连珠算都不识的门外汉，很快就练成了有名的快手神算，当年就获评先进工作者。他先后担任萧县百货公司人臂股股长、副经理。黄于昌曾经的同事钟玉玺说，公司入面人人都知道黄于昌从来不讲私情，但边个的家如果真的有困难，第一个去帮手的一定是黄于昌。

0: 大家都对王于昌嘅无私正直衷心佩服。王于昌嘅细仔王其文话：父亲极其自律，对我哋姐弟三人更系严格得出奇。即使系对屋企人，父亲亦都一直严守住自己嘅秘密，唔准掂，更加唔准问。喺个仔嘅记忆中，父亲从来都未因为私事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更加唔允许屋企人、亲戚同埋朋友以佢嘅名义沾光。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儿女们亦都先后入党，成为了他期许的踏实肯干的硬气人。王于昌的秘密在2019年初终于被揭开。当过兵的侄仔告诉他知，国家正在为退役军人办理优待证，需要采集登记个人信息。老人家担心泄密信息不方便当众讲，于是就在长长的登记队伍边静静等候。直到所有人都办完，才独自行到工作人员的面前。他说：我是志愿兵，没有入伍通知书和退伍证。工作人员说：那你拿什么来证明自己当过兵呢？老人转身回家，打开了那只锁了几十年的箱，再回来的时候，手入面拿着一等功奖状的复印件，还有那张泛黄的接见合影。在场的人纷纷围拢来，沉寂半生的惊雷终于回响再起。笑声从县城传到省城，共事几十年的老同事、住了几十年的邻居，甚至王于昌的儿女，都是第一次完整知道父亲青春年华的热血与荣耀。2019年83岁的王于昌获评全国模范退役军人。2021年他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今年90岁的他成为七一勋章获得者。有人赞他是大功臣，王于昌即刻摆摆手说：我不是什么大功臣，在部队受了近20年的教育，我永远是人民的子弟兵。即使年事已高，王于昌仍然热情地接受每一场宣讲的邀约，有些学校离家几十里路，他亦都从来不推迟。近年来，他已经在当地进行了近百场宣讲。萧远征兵季，不少后生仔都说，就是听了王于昌的故事，才落定了参军报国的决心。出席活动的王于昌，衣襟上面挂满了各式奖章，他却永远将一枚党员徽章仔细地戴在所有徽章上方的心口。那个是他最重的信仰，是他一生无声坚守的源头。王于昌说：我为祖国今日的强大高兴，我一生对党忠诚，无怨无悔。王于昌语气平静，就好像是在这里讲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惊雷有声，曾照山河；惊雷无声，长守初心。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无奈前广东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集中表彰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跟住落嚟，等我哋走近其中嘅几位，嚟听下佢哋扎根一线、为民奉献、攻坚克难嘅动人故事。现任广州地铁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电子首席维修专家嘅李天明，潜心钻研电子维修技术，带领团队累计攻克5000多种电子部件维修难题，修复部件超220000件，为平均每日900万客流嘅地铁安全运行保驾护航。李天明坚持扎根一线，以扎一事终一生的匠心，先后荣获全国最美青工、全国青年岗位能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大国工匠人才等荣誉称号。今年6月15日，李天明被授予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05年，广州地铁首次筹建电子班，着力发展电子板件自主维修能力。入司五年的李天明被选为电子班首任班长，带领一个三人的班组，承担车辆电子板件及模块的部件维修工作。当时正值夏季，多趟列车因为辅助逆变系统故障导致空调停运， 而設備送外維修，唔單止成本高昂，周期亦都十分之慢。

0: 面对这一困境，日头李天明带领团队长揸列车高峰期回复之后的短暂监窥，捐入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车底，细致采集主控板各类运行信号。夜晚他又牵头钻研德文英文技术资料，逐点分析设计原理，研究搭建测试环境。李天明说自己学的是无线电技术，一开始对地铁列车电子板的维修并没有多少经验。当时为了克服这个新挑战，每日回到家就是咪书，不上班的时候就是去电子市场上抄一些零件来做测试。经过一个月白加黑的连续奋战，团队成功修复第一块辅助逆变系统主控板。装车之后一次试运行达标，彻底解决了列车空调停运的棘手难题。在李天明的带领下，开始仅有三人的班组已经发展成为轨道交通领域内极具影响力的高精尖专业维修团队，成功攻克核心电路板维修难题，打破核心技术依赖困境，突破中大规模高密度芯片拆焊核心技术的应用难关，成功实现核心设备从委外维修向自主维修的转变，牢牢掌握设备运维主动权。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李天明创新采用手把手教、压担子、搭平台、育氛围的全帮带方式，将自己多年的宝贵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徒弟。2014年，李天明创新工作室成立。2021年，该工作室入选广东省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借助这个平台，李天明同工作室成员制定人才培养计划，通过技能包带教、日常培训、技术比武等培训方式，为广州地铁培养出一批批敬业专业的高技能人才。在李天明的带领下，电子维修团队深耕轨道交通电子维修领域，累计完成220项技术创新项目，斩获国家发明专利7项，实用新型专利31项，编制工艺和验收标准150份，发表核心期刊论文7篇，开发专业课程10项。同时，在李天明的精心培育下，一门百技师高技能人才梯队加速成型，先后斩获广东省技术能手、南粤技术能手等多项荣誉，真正实现了工匠技艺的可持续传承。26载心耕不辍，匠心如磐，万千次精修细检，初心如炬。随着轨道上的大湾区加速形成，李天明同他的团队带着不变的初心与热爱，将继续深耕城市轨道交通电子维修领域，为市民乘客安全便捷出行和城市轨道交通发展贡献力量。朱元超身上贴着多种鲜明的标签，退役军人、返乡青年、乡村网红，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斗鱼书记。2017年，在深圳电商行业打拼多年的朱元超选择回到家乡阳江江城区城西街道第一列村做村干部。朱元超说，第一列村人口持续流入，全村户籍4200多人，常住人口却有6500多人，本地五金都展小作坊吸纳了不少村民就近就业。他认为家乡既有产业基础又有人口，乡村振兴大有可为。但条村的发展亦都有避不开的难题，村入面传统产业长期依赖线下批发、外贸接单，销售渠道单一，利润上涨空间好细，手入面现成的本土特色资源始终都未能够变成村民增收的好门路。自从回到家乡的那一日开始，朱元超就一直在度对磨怎样将自己多年的电商经验用起身，帮助村入面传统产业搭上互联网的快车，靠线上销路等家家户户多赚钱。转机出现在2020年，啱上任村支书的他在日常巡村的时候发现，村入面两户村民零星开网店售卖观赏鱼，其中就包括了斗鱼。但店铺货品杂乱，没有主打特色，线上的销量一直都是不温不火。斗鱼是一种色彩艳丽的小型淡水观赏鱼，因为雄性好斗的习性得名。这种原生淡水鱼曾经广泛栖息在阳江乡间的稻田、沟渠、池塘之中，是不少当地村民小个时候常见的乡间鱼仔。深耕电商多年的朱元超一眼就看到商机，他认为这种斗鱼在两广、福建等沿海地区十分常见，货源成本低，完全可以主打中国斗鱼特色做包装。 佢俾村民出主意，集中精力专攻本土斗鱼，走垂直电商赛道。咁短短唔到一年嘅时间，两间网店营业额从几万蚊飙升至十几万，亦都令到朱元超落定决心，带住全村往产业转型嘅方向发力。然而，村民们依然顾虑重重。在缺乏电商经验的大家看来，这个不单止成本高，技术含量亦都高得滞。2021年在朱元超的牵头下，第一列村村委会举办了首场电商业务实操培训，授课老师正是朱元超本人。他手把手教村民注册网店、拍短视频、直播带货，他还帮大家食落定心丸，电商创业门槛低，一部手机、一台电脑、一台打印机就能够开张。村入边嘅党员更系先学先做，率先盈利，再以师徒结对嘅方式带动邻里乡亲，成条村创业嘅热情一下就被点燃。产业转型遇到嘅第一个问题就系物流运输，嗱，点样先至能够保证斗鱼鲜活完好咁送到买家嘅手入边呢？为此，朱元超组织村入边嘅年轻党员成立攻坚小组，用咗两个几月时间反复做活体运输试验，一啲一啲咁测算每条鱼适配嘅水量、氧气含量、包装规格，磨清不同气温下斗鱼存活嘅全套标准，整理出一套成熟、人人能够照搬嘅养殖发货流程，免费分享俾全村嘅村民，彻底打消大家创业嘅后顾之忧。后续走访调研的时候，朱远超又发现了新的问题。村入面斗鱼产量销量稳步上涨，但国家分散经营，不单止物流单价高，和快递公司议价亦都没有话语权。他再度依托党组织统筹协调的优势，牵头成立村级电商协会，将五金刀剪商部斗鱼电商创业者全部整合抱团，由协会统一对接快递公司谈合作。几百户村民分散的订单集中之后，日均发货量达到五万单，直接拿到优惠物流价，实实在在地降低了村民的经营成本。在党建持续牵引带动下，斗鱼产业从最开始两户散户，一步步地成长为全村的支柱产业。如今从事斗鱼或者是观赏鱼销售的村民和企业超过两百家，孵化出五百几家网店，上百家电商企业。其中20家商户年销售额突破8万元。2025年斗鱼全产业链总产值达 1.2 亿元。阳江中华斗鱼亦都成为了阳江崭新的城市名片。党务工作好关键的一项任务就是培育本土人才。年轻人愿意回乡扎根，产业才能够长久兴旺。村入面专门建立乡村振兴人才驿站。村党总支每个月固定开设免费培训课堂，仲联动阳江职业技术学院，邀请院校老师入村授课。课程从基础电商运营起步，延伸到整套乡村运营管理知识，同步培育电商创业者、乡村运营管理者、本土三农网红三类实用人才。朱远超亦都冇停低学习嘅脚步，缺乏自理经验就参加市区各类培训，陆续考取新型职业农民证书、广东省农业经理人、农村实用人才带头等资质，不断俾自己充电，亦都为做好乡土人才培养积累咗扎实经验。为咗盘活全村各类乡村资源，朱远超牵头成立阳江第一家村级乡村运营公司，以党员为核心骨干，手把手带住一批青年乡村 CEO。为咗打破村干部心中乡村运营投入巨大嘅固有思维，朱远超攞出五万元专项资金，让青年团队打造低成本嘅稻田乡村咖啡店网红打卡点，用小投入做出亮眼嘅文旅样板。与此同时，村入面盘活闲置校舍改造成电商创意园，俾返乡创业青年提供三年免租场地，共享直播间同仓储配套。大批外出务工青年回乡创业，曾经困守于传统产业嘅年轻人，如今变身养殖大户、带货主播、运营能手。几年间，村入面累计培训电商学员210几人，不少学成的村民仲能够登台授课，形成人才自主造血的良性循环。朱元超总结出一套可复制的基层工作模式，就是党建引领加人才孵化加产业发展加品牌打造。短短几年时间，第一列村集体年收入从2020年的 2.42 万元飙升至2025年的 183.15 万元，成功入选广东省8000万工程典型示范村。 讲到多年党务工作的心得，朱远超坦言，做好基层党务第一件事就是建强村党支部。村干部要食透政策，磨清家底，真正将村庄当成自己屋企来经营。其次就是要深化本土特色资源，依托产业办好民生实事。归根结底，始终靠党组织凝聚人才，发展产业，打造乡村特色品牌，走出切合本村实际的共富道路。一味小小的斗鱼，从乡间水沟游向全国千家万户的直播间。一名扎根基层的党务工作者，以党建为帆，初心作奖，带领全村跑出乡村振兴加速度。今年获评广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对朱远超来讲不是终点，而是全新起点。他说希望能够继续讲好乡村故事，做好乡村实事。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在河北省邯郸市慈县港澳城镇虎阳营村，一间朴素温馨的农家小院，是无数留守孩子的温暖港湾。这间小小的爱心小屋，没有华丽的装潢，却盛满了17年的温柔坚守。守护在这里的主人是有住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虎阳营小学退休教师陈玉文。身为党员的他，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将教书育人的责任和共产党员的担当融入到日复一日的暖心陪伴中。陈玉文的公益之路是来自于一次触动心底的牵挂。从教多年，他睇到不少农村孩子因为父母外出务工或者是家庭的变故，常年缺少陪伴、关爱与人生引导。作为一名教师，他深知教育不单止是传授知识，更要温暖心灵，照亮孩子们的前路。陈玉文：
3: 我的父亲是党员，也是省劳动模范，母亲是全国三八红旗手，一辈子都在帮衬乡里，救助他人。小时候家里总是住着需要帮助的乡亲，父母常说一家人过日子不要光顾自己，更要伸手拉一把身边的人。
0: 2009年在慈县妇联的号召下，陈玉文成为了一名代理妈妈。她自己揞荷包，将自己紧邻学校的房屋进行改造布置，添置台凳、书籍、文具，打造成为免费开放的爱心小屋。每日放学后或者是周末，这里就成为了周边留守儿童的专属乐园。孩子们在这里写作业、读绘本、做游戏，拥有了温暖的成长天地。陈玉文不单单只提供学习玩乐的场地，更加用母亲般的细致与温柔守护着每一个孩子的成长。他熟知每个孩子的家庭情况和性格特点，生活上他自己出钱帮孩子添置衣物、文具。学习上，他耐心辅导功课，鼓励孩子们勤学奋进。心理上，他善于倾听孩子们的心声，及时疏导负面情绪，引导他们树立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对于存在心理困扰的小孩，他主动沟通疏导，用真诚的陪伴抚平孩子内心的创伤。小雨自小就不自信，经常用高高动起的衣领来遮挡住自己的面庞。陈玉文察觉之后，就再三邀请他走入爱心小屋。在多次的接触中，他发现这个小孩喜欢写作，就专门帮他买了一本《我的世界》。这一本书成为了打开小雨心锁的一把锁匙。他默默将这一份来自陈妈妈的温暖写了在书信当中。
4: 在爱心小屋，我学会了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耍。陈妈妈，您让我明白，表达自己并不可怕，反而是一种快乐。这句是我写给陈妈妈的信，我很喜欢现在的自己，也很享受现在自己的一切。感谢陈妈妈让我从一个自卑的女生变成了一个乐观开朗的女孩。
0: 初心不改，大爱无声。17年间，陈玉文默默守护，不求回报，用平凡的坚守书写着不平凡的使命担当。这几年，他先后获登全国三八红旗手、第六届全国巾帼志愿服务十大感动人物等荣誉。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1: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0: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楼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924四号房。
2: 早上时间嚟到9:01，同你一起嚟关注下现时路面情况吓。今日系星期日啦，所以9点钟呢个时分啦，市区各嘅主干道咧都系畅顺嘅。不过有一则嘅施工消息就要话俾可能会途经啊顺德行坛高富路嘅朋友听啦。顺德行坛高富路嘅二环路跨线桥至到金竹滩大桥咧，会分阶段进行围蔽部分嘅车道噃。咁所以过往嘅车辆咧去到嗰个位置之前，记得要减速慢行啦。这个施工期会去到九月份的，互相知照一下。好了，如果想报路况的话，或者想了解更多仔细的实时路况的话，欢迎你在安全的情况底下打开你手机里面佛山间这个 APP， 去到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给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滋味。同车时代周末版 DJ Ken 与你以车为伴，解锁悠闲出行，将日常的琐碎放低，用自在的节奏享受属于我们的写意周末啊。
5: 各位老友记，欢迎收听全新一期的同车时代周末版。今日星期日，继续有 DJ Ken 和大家一起畅谈汽车生活。首先今日第一 part， 我们将会一次性和大家讲解一下近期全车圈热度很高，争议很大，亦都值得我们关注的热点话题。第一样嘢，听下近期超豪华车圈最大的话题，就是法拉利第一款的纯电四门超跑 Lucy正式在国内上市了。早前 Ken 在节目里面介绍过，但是当时未知售价嘛，现在售价出来了，多少钱啊？398,800起，全国限量得88台，有没有人买啊？想多了，一话开卖即刻全部卖了。很多佛山车友听到 Ken 这样讲之后，应该会第一时间吐槽，加上我们的国产纯电超跑啊，无论性能加速配置都全面碾压呢部车嘅，400万嘅售价，性价比咁低，国内竟然有人真心愿意为佢埋单嘅。嗱，我哋先要抛开下普通家用车嘅性价比思维，客观啲同大家分析下呢个圈层嘅消费逻辑先。首先，我哋要明确，法拉利嘅 Lucy 绝对唔系俾普通人代步嘅车型，佢系法拉利品牌诞生到而家第一款嘅纯电量产超跑。拥有极强的里程碑收藏意义的。对于那班深耕超跑圈层收藏经典法拉利车型的老玩家来讲，这部车不单只是交通工具，更加是法拉利的绝版收藏品。未来无论是二级市场的保值率，亦还是品牌限量车型优先认购资格，它都有着普通新车没办法比拟的稀缺价值。其次，加上国内高净值的人群越来越多，对于这些顶层消费者来讲，买车看的从来都不是加速快几多秒啊，续航多几多十公里，而是那种独一无二的身份标签和社交名片。不讲完，讲回在大湾区的商务圈层，高端私人聚会入面，法拉利的纯电四门 GT 是市场唯一一份的存在，辨识度、话题性、豪华气场完全拉满，再加埋今次国内定价对比欧洲本土其实是平咗嘅，配额又咁少，有钱你都未必买得到，所以先至会出现即刻秒杀咁嘅情况。讲句实在话啦，我哋普通人买车啊睇性价比，但係人哋高端圈层睇嘅係稀缺性同埋纪念价值。

部咁嘅法拉利纯电车，或者我同你唔啱，亦都买唔起，但系绝对适合收藏同埋圈层社交。呢、这个就系佢点解咁贵，仍然有人抢住入手嘅核心原因。第二样嘢，同大家倾下近期正式开启预售嘅尊界 V 系列豪华 MPV， 即系尊界嘅 MPV， 话一出嚟，彻底引爆全网嘅讨论。听下几多钱先啊 ？V 680定价65-90万。V800 旗舰版直接去到80万-120万，一部国产的 MPV 直接杀入了丰田阿尔法、雷克萨斯 LM 垄断多年的百万级豪华商务车市场。好多人呢就在讨论，有人就说他哇堆这么多料下去简直是性价比拉满，亦都有人质疑说国产的做撑不撑得起过百万的售价，到底这部车值不值得买。嗱，我哋实事求是咁嚟去睇下先，先睇硬实力。专界咧的而且确喺呢部 MPV 上边攞出十足嘅诚意，全系搭载高阶嘅空气悬挂、顶级嘅底盘调校、六激光雷达嘅 L3 级别嘅高阶支架、全车顶级嘅隔音工艺，再加埋独立航空级嘅行政座椅啦，仲有隔断嘅星空顶、车载饮吧、私密嘅娱乐系统，哇，听落真系好多嘢喎！配置层面全面碾压同价位的进口 MPV， 动力采用增程架构，兼顾纯电正日平顺和长途无焦虑，市区代步零油耗，长途出行续航扎实，完美咁样适配高端家用和商务情景。你反观阿尔法是加价成性，凌志的 LM 的配置亦都比较老旧，支架好落后，底盘质感一般般，全部都是靠品牌日价和圈层认知去收割市场。所以单论硬件、用料、科技配置、舒适体验，专界呢部 V 系列 MPV 完全实现系越级吊打嘅。但系嗱，听我讲，但系啊，我哋都要客观咁承认下个短板嘅。豪华 MPV 嘅核心价值，除咗硬件，仲有品牌沉淀同埋圈层嘅认可度。阿尔法啦，嗱，阿尔法啦，凌志嘅 LM 喺国内商务车市场打滚咗咁多年。早就已经成为了企业高端接待、商务排场这些固定标配，品牌深入人心。而专界作为全新国产高端豪华序列，品牌底蕴还是处于起步阶段，商务圈层认可度还需要时间沉淀，甚至乎有人说我有没有搞错，花这么多钱买部江淮。所以最终结论很清晰，如果是私人高端家用大家庭出行，追求极致舒适、丰富配置、省油省心，唔好盲目迷信车标，呢、这个价位专价系值嘅，性价比系碾压嘅。但系若果你系企业嘅高频商务接待，需要靠个车标嚟去撑门面，对接高端嘅商务客户，现阶段咧传统嘅进口豪华 MPV 仍然系主流选择。专价嘛，仲需要啲时间去证明自己嘅。第三个同大家分享下近期刷屏车圈嘅争议事件，就是全新上市嘅蔚来 ES9 竟然有车主吐槽，先提车半个月啫，正常用高压水枪去洗车，竟然出现喺前泵把嘅车漆成片甩咗落嚟，好似纸咁样卷起嘅离谱情况。哇！事件发酵之后咧，迅速引爆全网，好多人会质疑蔚来新款车漆系咪偷工减料、品控下滑。嗱，针对呢个大面积嘅质疑啦，蔚来官方都正式出嚟回应啦。佢哋话呢个唔系车辆嘅质量问题，完全系使用操作不当造成嘅物理伤害。嗱，官方咧就列出咗详细嘅数据同埋使用规范。佢哋话 ES9 嘅原厂用户手册早就有明确标注，高压水枪清洗车身必须保持喷射距离喺50厘米以上。水压控制100巴以内，水温唔可以超过60度，同时要垂直咁样冲洗车身，严禁近距离直冲泵把嘅塑料件嘅。官方解释就话啦，市场上边嘅洗车店都商用高压水枪，近距离大概20厘米以内喷射，水压咧就会成倍暴涨，远超车身嘅承受极限。水流嘅切割力咧，夹杂啲细微嘅沙粒啦，相当于喷砂打磨，直接系破坏车漆嘅底层结构，最终导致成片脱落。嗱，数据、规范、原理都摆喺度啦。咁问题嚟啦，作为一个普通车主，你哋信唔信呢个解释咧？嗱，我哋客观啲咁嚟分析啦。首先，新车嘅车漆喺正常嘅情况下，绝对唔会轻轻一冲就甩嘅。蔚来呢个造车工艺，
车漆标准其实一路都在行业上游，理论上是不会出现这么低级品。

控嘅问题㗎嘛，係咪？但係换个角度，绝大多数车主洗车都係落去洗车店俾师傅打理，根本就唔会知道，亦都唔会刻意控制水枪嘅距离同水压㗎嘛。普通家用车甚至乎十零万嘅国产车，随便高压水枪乱冲都冇事，加阵几十万嘅豪华纯电车，竟然要需要小心翼翼咁去洗车，稍为操作唔规范就话甩漆嘅。呢、这个现象的而且确会令到好多车主咧系难以接受嘅。咁究竟系新车嘅车漆脆啊，工艺调整，抑或是单纯用户使用问题咧？而家仲系好大争议。但呢件事咧都俾到所有嘅车主，特别啲高端电车车主提个醒吓，你哋啲新款高端电车车身覆盖件啊，车漆工艺好精密噶，日常洗车真系唔可以太粗暴噶，尽量避免近距离直接用高压枪冲洗车漆塑料同埋漆面嘅部位，外式用车先至可以避免无谓损伤。好啦，跟住过嚟，我哋讲下一个好离谱嘅车圈乱象。近期咧，全新零跑嘅新车啊，嗰部 D99 系嘛，先啱啱正式上嚟啫，竟然有自媒体提早三日啊，就已经写好晒满篇幅嘅话佢翻车嘅黑稿嘅，提前预判新车嘅口碑崩盘啦、销量扑啦，跟住配置拉垮啦。喂，咁都得？你神仙嚟啊？你点知噶？所以呢件事彻底暴露而家啲汽车自媒体行业嘅病态乱象。令好多车友就话咁都得嘅，嗱，正常嘅汽车测评、新车点评都应该喺新车上市之后啩，实地试驾下、实测下体验，真实数据分析先至可以俾到大家客观咁样去评价一部车嘅优缺点。但系家阵有啲无良嘅自媒体，完全系唔讲事实、唔讲良心，为咗博流量、赚热度、收割话题，根本唔需要睇实车、唔需要试驾，提早就预制定啲黑稿噶啦。新车未卖咧，就先判人哋死刑先。呢种操作已经唔系简单嘅测评偏差，而系恶意咁嘅大节奏，恶意咁样嘅抹黑新车，误导啲消费者，扰乱正常嘅汽车市场舆论。嗱，零跑咧呢几年系卖得几好嘅，新车性价比亦都有，配置比较务实，特别啲工薪阶层咧其实 O K 嘅。但系就系咁样，偏偏成为咗自媒体，你黑心自媒体啊，博眼球嘅素材。这个车圈其实就是病态，认真做车踏实做性价比的品牌，经常会被无端端地抹黑，日价高配置不齐的车型反而被吹到上天。这件事在这里听哥提醒各位车友，以后上网看什么新车测评、口碑点评，不要盲目跟风人云亦云，很多内容根本都不是真实体验，提前编辑好的文案来的嘛，明白吗？所以还是要相信自己的眼，自己去试一试才行。好啦，第一 part 同大家倾住咁多先，听只歌，转头翻嚟，转头翻嚟，我哋继续会带大家有趣又佛山。

0: 站式出海贸易港，家具、家电、建材全球招商中。南海新经济广场热线8522-9988。
1: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2: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1: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2: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1: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2: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3: 唉，翻工啊，日日挨，周末即刻送一送先得，唔使长途跋涉，唔使规划到头大，一部爱车，周边随心游走，食好嘢，逛好景，轻松叹世界。DJ Ken 唔讲枯燥理论，只讲趣味车生活，同车时代周末版，陪你玩转短途出游，日日有乐趣，周末更过瘾。好啦，继续返到嚟我哋嘅同车时代周末版，带俾大家有趣游佛山啊。我哋啦专门帮佛山车友啦搵一啲本地靠谱嘅短途自驾路线，主打就真实抵玩接地气，唔会搞到你呢好攰。今日呢我哋会带大家去边度呢？三水炉包一日游好唔好啊？主打嘅就係衰光祖庙再加上炉包古墟呢个经典组合。嗱，呢个点位呢是佛山本土实打实嘅老牌嘅游玩地嚟嘅。路况好走，历史底蕴扎实，河鲜美食地道，人流量适中，游玩体验够舒服，亦都系本地车友啦周末短途出行好稳阵唔会踩雷嘅选择嚟嘅。嗱，平时呢大家日常通勤啦，日日对住市区塞车嘅路段出行体验都比较压抑㗎啦。但是三水炉包呢条自驾线路啦，路况优势就好明显。无论你在哪个区域出发，全程都主干道直达，路面平整，车道宽阔，红绿灯少，整体车流稀疏，全程没什么烂路，没急弯陡坡，通行效率是相当地高的，非常适合我们周末轻松出行。首先阿 Ken 同大家讲下衰光祖庙这个真实历史和游玩干货。嗱，呢间古庙咧，绝对系佛山被严重低估嘅人文古迹嚟嘅，亦都系实打实嘅800年老牌文物单位，含金量非常足。衰光祖庙咧，始建于南宋嘅1208年，同禅城嘅佛山祖庙、德庆嘅龙母庙系齐名嘅，系公认嘅广东三大古庙之一。同时，亦都系省内极少数保存完好集儒释道三教文化于一体的古建落群，在1989年就被列入广东省的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价值极高。很多车友不知道，旧时的炉包地理位置是很关键的，坐落在北江的主干道，是古代水路运输的核心码头来的，商船、货船、客船，哇，经常之出咁转，商贸是极度繁华，所以旧阵时炉包仲有小广州呢个咁响朵嘅名号。以前未有现代化嘅水利工程，北江嘅汛期咧风浪大，水患频繁，过往嘅船只同埋沿岸嘅村民咧经常受灾，所以当地嘅先人就修建咗衰光祖庙嚟去祈福镇水，守护一方平安。在抗战时期，这座古庙还主动开放，收留庇护大量流离失所的难民，是真正见证过岁月变迁，有真实历史故事，有本土情怀的古迹来的，完全不是那些后期人工复刻的仿古景点。整个衰光祖庙园区占地接近10万平方，背靠小华山，面朝北江，依山傍水，格局规整，气场相当舒服。当然啦，入院游玩亦都全部实打实，可以逐间打卡嘅硬核看点嚟嘅。整个古建落群咧，由4座庙宇并排组成，从左到右依次系华山寺、普陀行宫、武当行宫同埋文昌宫嘅。4座庙宇紧密相连，分工清晰，一次过咧就可以体验三教嘅文化玩法，系非常丰富嘅。喺 C 位嘅系武当行宫，系主殿嚟噶。它是整个衰光祖庙最核心的建筑，专门供奉就是真武元天上帝，以前是船民、渔民祈福水路平安的主殿。整座建筑采用岭南传统的三间两进的格局， 水磨青砖上墙，绿色琉璃瓦顶，屋脊上边啊，双龙戏珠嘅图索，人物嘅瓷雕都仲保存完好，细节啊好精致嘅。左边嘅普陀行宫咧，系一个观音庙，供奉观世音菩萨，香火好旺，主打系祈福平安顺水。右边嘅文昌宫就是大家最中意打卡嘅点位啦，供奉文昌帝君，好多家长带小朋友过嚟祈求咧学业进步，仕途顺利。而最侧边嘅华山寺主打系佛家祈福，所以四座庙宇连成一体，布局系对称工整，错落有致。整个园区保留着完整的砖雕、木雕、陶塑、灰塑、石刻和古壁画，全部都是旧阵时手工的原版工艺来的。那些人物故事啊，花鸟鱼虫啊，纹路栩栩如生，每一间殿堂呢都非常有独立的看点，行起身层层递进，完全不单调的。在园区里面呢，还有一个叫金沙圣井，当然它是一个千年古井来的。哇，看下去井水清澈通透，是古时是旧阵时当地人的主要水源来的。而园区的尽头里面望江亭呢，就是一个打卡机位了，直面整个北江江面，视野一望无际，吹风散心，影相攞景都是一流的。平时仲会有好多民族活动，比如话每年嘅农历三月三有北帝诞啦，系三水本土嘅民族盛事，有民族巡游、祈福仪式、全天候嘅粤剧大戏，场面一样非常热闹。而平时星期六嘅晏昼咧，仲有免费嘅粤剧驻场表演，原汁原味。嗱，想睇传统粤剧、感受本土文化嘅朋友，拣星期六出游咧就最合适啦。整个园区的游览动线清晰，指示完善，路面平坦，老人又或者细佬哥一样行得舒服。全程行晒大概个半钟左右到啦，咁嘅节奏就啱啱好啦。好啦，行完衰江祖庙，再步行几分钟就可以去到隔篱嘅芦包古墟啦。话呢度同样系底蕴十足，值得慢慢逛嘅原生态老街。呢条古墟咧喺宋代就已经成形啦，佢哋而家700-800年噶啦。依托北江水运码头嘅优势，从宋代开始就系周边最大嘅商贸集散中心。以前啦，方圆几十里嘅货物交易、日常赶集、商船补给，全部都集中喺呢度。繁华咗几百年，系三水现存最古老、保存最完整嘅商贸老街。同市面翻新嘅古街唔同。呢度啊，完全咁保留咗旧阵时嘅老街嘅纹理，完整流传咗老式嘅骑楼、百年砖木旧铺面、青石板老街，街巷宽窄适中，布局规整，冇改造过嘅痕迹，亦都冇过度嘅包装嘅。呢条老街咧，全长几百米，分段保留咗旧时嘅商铺格局，以前嗰啲咩米铺啊、布铺啊、杂货铺啊、码头驿站嘅旧址都仲揾到痕迹噶。行入街巷里面，你可以感受到旧阵时三水商贸繁华的景象，整条老街啦，好安静，人流舒缓，适合你慢慢散步打卡影相。当然啦，短途自驾出游，除了睇风景、睇古迹，仲要找一下啖美食先至系。去到芦包啊，一定要

食当地嘅正宗北江河鲜啊！依靠北江嘅天然水域，呢度嘅河鲜全部都系天然生猛货源，肉质同埋鲜味同市区嗰啲养殖货完全唔一样，鲜甜紧实，冇泥腥味，而且本地定价够亲民，性价比好高。呢度咧同大家整理几款啦，经常必食嘅零踩类嘅招牌菜，首先肯定系北江黄沙蚬啦，肉质饱满，鲜甜爽口。蒜蓉蒸爆炒都超级入味，而且平价好食，送饭一流。然后就清蒸北江河鱼，做法好简单，最大程度保留河鲜本身嘅鲜甜，肉质嫩滑，老人细佬哥都啱嘅。除此之外，仲有香煎河虾、紫苏炒河螺、地道嘅炉包腊味、农家桑芽、手工芋头糕，都系本地嘅特色菜式，风味地道，口碑稳定。大家过嚟食饭啊，直接揀老街开咗十几年嗰啲本地老字号就得㗎啦。食材日日都新鲜现捞，明码标价，份量充足，靠谱，唔会踩雷。咁逛完古迹直接就近用餐，方便又抵食啦。所以客观啲同大家讲，三水炉包呢条今日Ken哥介绍到嘅一日自驾线路啦，係佛山本地好实用嘅出行选择嚟嘅。路途适中，唔会长途奔波。景点嘅搭配合理，亦都有好多嘢玩同埋美食，适合啦家庭出游、朋友小聚嘅。最后同大家讲几条咧实用嘅 tips 吓。首先，自驾车过嚟嘅话，全程路况稳定，视野开阔，头先讲过啦。第二，景区配备大型嘅露天停车场，车位充足，收费公道，自驾泊车都好方便嘅。第三个建议，朝早九点钟左右都去到啦，避开中午之后人流同埋车流，咁样玩得更加清静嘅。第四样嘢，临近江边路段咧，偶尔有啲横风噶，行经江边路段要减速慢行。最后提醒大家，古迹同埋旧街以步行为主，最紧要轻装上阵，游玩就更加轻松啦。所以若果今个星期你想揾一条稳妥、抵玩、接地气嘅自驾路线，呢条三水炉包人民美食线路，有冇谂住一齐出发呢？

0: 情况现时望出去咧，室外会系以阴天间多云嘅天气为主噶，不过仍然需要提醒今日需要出外嘅你噃，出外时间比较长嘅话咧，带备所需雨具喺身边好有必要啊！因为今日咧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嘅天气嚟到我哋身边，室外吹住有清劲嘅偏南风，实时嘅路面温度现时介乎27度到30度之间，预计接近中午时分最高温度有望去到32度噶，相对湿度介乎喺98%到65%之间啊！就系嚟睇睇气象台俾出嘅预警信号啊！现时我哋全市5区正在生效紧嘅台风白色预警信号，禅城、南海、顺德同埋高明，另外咧仲生效其他信号噶。禅城、南海、顺德就生效紧雷雨大风预警信号啦，而高明咧生效紧嘅系暴雨黄色嘅预警信号噃。所以无论今日你是翻工出外，定抑或系游玩出外都好，都要留意天气状况啊！
1: 奔赴山野与城街之间，家喻热爱，漫游日常，车轮所至，皆是未被辜负的风景与行程。我哋跳出固定轨迹，用出行嘅定义，松弛嘅生活方式，一齐打造同车时代周末版，融合旅途、人文与车趣。DJ Ken 与你于忙碌之外，遇见慢节奏，解锁不一样嘅周末质感。好啦，半点报时过后啦，继续返到嚟同车时代周末版，嚟到第三 part， 新车硬碰硬啊！我哋呢会帮大家揀车避坑，分清每一台车真实嘅适配人群。而今期呢，我哋将会聚焦30多万左右到啦，主流嘅家用中大增程 SUV 市场。揀嚟呢三台当下热度好高，受众重叠，但係实际用车体验差距呢好大嘅重磅车型。第一步全新的猛士817，第二步新一代的理想 L8， 第三步上汽大众 ERA 9X。 这三部车的价位几重合下，全部都是可油可电，适合家庭出行，兼顾日常代步和长途出游。但是三部车的底盘设定、核心优势、短板弱项、适用路况是完全不同的。好多准备换六座 SUV 想入手增程车型的老友，你又会不会在这三台车之间进行纠结呢？首先讲第一台，风格最特立独行，性能和通过性直接拉满的全新猛士 M817， 新鲜滚热辣上市，售价29,900到39,900。嗱，呢部车咧，大家千祈唔好当佢系普通城市 SUV 咁睇，佢系三部车入边啊，唯一一部带专业越野底盘，兼顾城市舒适同埋户外能力嘅智能运动 SUV。市场上边大部分嘅增程车全部都系单挡直驱，净系适合铺装路面慢行，一旦遇到高速、爬坡、烂路，就容易动力疲软、亏电乏力。但系 M817 搭载行业独有嘅两档11模超级运动架构，对比普通嘅单挡增程，优势非常明显嘅。低速够平顺，高速够晒力，重载爬坡亦都唔会衰减，仲可以实现最高161公里高速保电行驶添，彻底解决好多家用增程车高速越开越闷、动力越嚟越拖沓嘅毛病。顶配 2.0T 嘅版本啦，0-100公里加速，咁大部车只系需要5秒而啫。日常超车高速提速干净利落，动力储备好充足。最硬核嘅就系佢全系标配电控三把锁、专业越野底盘、90公分嘅超高涉水深度。咁佛山周边啲乡镇道路啊，落完雨之后嘅烂路、积水路段，节假日翻乡下呢啲复杂路况完全冇问题，系另外两部车根本冇得比嘅。至于续航方面咧，亦都好均衡啊。高配纯电续航301公里，日常通勤完全可以纯电行驶，零油耗，悭钱省心。综合续航最高1450公里，长途出行完全冇里程焦虑。再加埋全系标配华为乾坤自驾系统，驾驶辅助、智能泊车、路面识别都非常智能好用。总结落嚟啦，猛士 M817 系一部全能型嘅选手，适合经常跑山路、行乡村烂路、鍾意周末自驾露营、想要一车通用嘅路友。如果你嘅用车场景比较单一，纯市区代步，佢嘅越野配置或者你会觉得有啲多余。但如果偶尔需要应对复杂路况，呢部车嘅实用性同埋安全性嘅优势就非常突出啦。 跟住落嚟同大家拆解一下家用市场嘅热门标杆新一代嘅理想 L8。嗱，呢部车咧可以话系30几万六座家用 SUV 嘅销量常青树，市场上面保有量比较大，路面经常会见得到。好多家庭用户首选佢咧系有原因嘅，绝对唔系因为单纯靠理想呢个人啊营销出圈。我哋讲最真实、最接地气嘅定位，首先佢系三部车入边最纯粹、最专一嘅城市家用 SUV。所有嘅设计、所有嘅调教、所有嘅配置，全部都系围绕家庭舒适代步嚟用嚟打造嘅，完全舍弃越野、复杂路况嘅通过性，专心服务市区同埋高速铺装路面行驶。底盘方面啊，采用前双叉臂、后五连杆嘅独立悬挂，调教嘅风格极度偏远，主打啦避震舒服。市区行一啲减速带、烂铺装路面、细碎颠簸过滤得好干净，车厢入边啊好平稳。而且隔音嘅静日性是它的王牌优势，全车双层的夹胶玻璃，全方位的隔音工艺，市区低速、高速巡航、风噪、路噪控制得很好，大人细老哥呢坐在车入边又不会觉得吵，长途坐车舒服的。空间布局是它最大的杀手锏，标准2+2+2这样六座布局，完全贴合二胎家庭、三代同台出行。第二排两个独立的航空座位，带独立扶手、脚托，通风、加热、按摩，坐姿好舒展，空间好阔落，而且中间的过道比较阔，第三排上落车一样方便，不用焗住焗住逼住逼住。对比另外两台车型，理想 L8 的第三排实用性是最高，成年人坐得耐都不会觉得焗促，而且车尾的放野空间预留是充足的，一家人出行行李杂物完全是摆得落。咁至于动力方面，采用成熟的 1.5T 四缸增程系统，动力输出比较线性平顺，响应温和，不会有啲咩突兀的顿挫。市区代步基本上以纯电为主，安静平顺，用车成本好低。平时大家攞嚟逛街呢啲车 OK 嘅。高速上边长途就油电协同工作，续航稳定。配置方面完全是对齐家用的顶配水准，超大中控三联屏啊，后排娱乐屏啊，全车座位的配置啊，全景天幕、氛围灯、自适应巡航全部齐晒，细致的人性化做得比较到位。而且理想的售后服务网点比较多，维保体系成熟，用户口碑积累咁多年，后期的用车省心，保值率亦都比较稳定。当然阿 Ken 亦都实事求是讲短板，佢嘅底盘离地间距比较低，悬挂行程远，只能够适合平整嘅铺装路面。你话行一啲碎石路啊、烂路啊、积水深坑，好容易揩底，完全冇越野能力。复杂路况通过性系三部车入边最差嘅，所以呢部车咧适配嘅人群好精准，就是、100%市区家用，主打老人细佬哥乘坐舒适，追求用车省心，唔行烂路，唔玩户外自驾越野呢啲咁样嘅玩法。最后同大家讲下呢部低调但实力好强嘅上汽大众 ERA 9X。作为大众全新推出的中大级增程 SUV， 这部车很多朋友不是那么熟，但是它务实、家用、高速稳定、悭油襟用这几方面是它优势来的，完全被低估。对比新势力车型，大众的 ERA 9X 最大的核心卖点就是合资底盘的功底、超高的续航、极致悭油、故障率低，完全是行那种务实襟用的路线，不玩花巧噱头，全部是家庭最实在的优势。首先我们讲一下续航和油耗。这部车是三部入面纯电续航最长、养车成本最低的选手。它低配的纯电续航都347公里，高配直接做到406公里，日常通勤都可以做到几日才充一次电。市区代步基本零油耗，综合续航最高可以跑到1651公里。加满油充满电，长途跨省出行，翻乡下赶路，完全不需要频繁充电加油，续航焦虑基本上冇嘅。而最接地气嘅数据咧，就系佢嘅亏电油耗啦，8公里先6.72升。对于一部车 size 咁大、自重唔轻嘅六座中大型 SUV 嚟讲，这个油耗表现系已经好靓仔噶啦。长期高速长途用车，一年落嚟可以悭翻一大笔嘅油费。而底盘嘅质感咧，亦都系大众嘅传统强项。ERA 9X 延续翻德系经典底盘的调教风格，和理想 L8 偏远舒适的调教完全不一样，它是紧致扎实、韧性十足、悬挂支撑性好，高速变线、快速过弯、超车这些姿态都很稳定，不会飘不会揈。 高速行车安全感系够。所以对于经常跑高速往返于湾区出差通勤长途返乡的车友来讲，这种稳重的质感是非常实用的优势。空间方面有五座六座两种布局，适配不同家庭的需求。内饰设计简约规整，功能分区清晰，车机系统操作简单流畅稳定，而且全车的用料扎实，装配工艺亦都比较严谨，合资品控稳定性高，小毛病少，襟用性强，不会出现各种细碎的小问题。当然它的短板亦都很清晰，什么智能科技啊、豪华氛围啊、座位舒适配置啊，没有理想 L8 那么对了，亦都没有猛士 M817 那么顶配，风格是偏务实低调，娱乐性和氛围感是偏弱的了。同时始终都还是城市 SUV 的设定，不适配高强度的越野和极端的拦路。所以最后和大家精准对位帮你去揀车。首先若果你的用车场景比较复杂，既要日常市区代步，又要经常行下乡镇山路雨后拦路，喜欢自驾露营，追求动力性能和全能通过性，又想以一部兼顾越野智能家用的全能 SUV， 直接揀猛士817啦。三台车入边唯一一部全能冇咩短板嘅。如果你纯家居代步，日常市区通勤接送屋企人，完全以舒适为主，追求座位豪华，车内静音，用车省心，新一代嘅理想 L8 仍然系30万级别家用六座 SUV 嘅天花板选择。如果你注重行车质感，经常跑高速长途，追求悭油襟用，合资稳定，低故障率，唔追求啲花里胡碌嘅配置嘅话，主打务实家用，咁上汽大众 ERA 9X 啦，实力亦都好强。三部车边部啱你呢？讲真冇边部绝对特别好嘅吓，亦都只系有边部最啱你嘅啫。大家根据自己嘅情况、用车情景去进行适配，咁样就可以拣到最适合你自己嘅新车噶啦。

0: 何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1: 放心好物放你一次過搞掂，
2: 1萬毫安迷你充電寶，三C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1: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背提兩用，雙容量可減，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熱售。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裝備一站配齊。
3: 唉，翻工啊，日日挨，周末即刻送一送先得，唔使长途跋涉，唔使规划到头大，一部爱车，周边随心游走，食好嘢，逛好景，轻松叹世界。DJ Ken 唔讲枯燥理论，只讲趣味车生活。穷车时代周末版，陪你玩转短途出游，日日有乐趣，周末更过瘾。
4: 好啦，继续返到嚟同车时代周末版，嚟到最后一 part， 为大家送上名车节。今期呢，我哋将会聚焦国内自主品牌嘅龙头车企吉利汽车。嗱，讲真啦，而家大家见到嘅吉利啦，产品线齐全，技术硬核，全球化布局成熟，手握住 Volvo、极客、领克多个嘅知名品牌，仲战略入股奔驰。所以话简直就是妥妥的国产汽车标杆。但是或者你不清楚，吉利今日的光环完全是白手起家搏出来。在30几年前，他还在这里拆车模仿，外购零件手工拼装起步，没有技术，没有资质，没有资源，一路顶住质疑，是这样在死猛研发，才换来今日的行业地位。可以话呢一段草根嘅逆袭史咧，系中国民营汽车工业最真实嘅成长缩影。一切嘅故事都要从创始人李书福讲起。外界而家叫佢书福哥，嗱，佢咧系实打实嘅实业创业者嚟嘅。最早嘅时候，身耕五金、冰箱、摩托车行业，踏实打拼，积累经验，练就咗佢自己一身沉稳务实、敢闯敢拼嘅做事风格。去到上世纪90年代，国内汽车市场完全是被合资品牌所垄断的。咩造车资质、核心技术、零部件供应链，全部都被大企业把控。民营企业根本没有入场的资格。当时整个行业都在认定，造车一定是高技术、高资本的硬核行业。民营小企业根本是做不成。所有人都极力劝咗李书福入局，但是他一路都坚持住自己的睇法。他觉得其实车咋嘛，一张台加四张凳，造车并冇想象当中咁神秘，只不过是各类零部件组合而成。既然外国人合资品牌都做得出啦，中国人自己一样可以做。所以他就凭借住呢份既朴素又坚定的信念，顶住咗所有人嘅质疑，毅然入局造车行业，开启咗吉利最艰难嘅草莽创业阶段。喺创业初期嘅吉利可以话系一穷二白嘅，佢冇正规嘅造车资质，冇核心嘅技术，冇专业嘅生产线，冇资深嘅技术团队，完全系摸住石头过河。当时正规技术渠道全部对民企封锁，你想学技术，想摸透整车构造，只能够用最原始最笨的办法，就是拆了部车来学咯。所以吉利团队当时买了 Benz， 买了宝马，买了丰田，这些市场上面主流的车型，将整部车完全拆晒它，逐一个零件来研究结构、尺寸、工作原理，反复拆装，反复测试，日复一日咁样吃透整车嘅设计逻辑。喺嗰个时代，完全冇自然能力造车，全程系靠外购配件嚟拼装，咩发动机啊、波箱啊、底盘啊呢啲核心部件，全部只能够采购市场上边现成嘅产品。就连车身板金，因为冇专业嘅冲压设备，都系工人用锤手工敲打成嘅，所以工艺比较简陋，效率好低。但是1998年，

吉利第一款嘅量产车吉利豪情正式落线。呢部车就是典型嘅拼装车型，外观借鉴咗合资车嘅设计，核心部件全部系外购拼凑，工艺水准粗糙，车身嗰啲罅位几大啊，车门又松散，配件嘅匹配度又差，呢啲都系普遍嘅问题。而且当时嘅生产厂房简陋不堪，冇标准化流水线，冇专业质检设备，生产环境同埋正规嘅车企可以话系天渊之别，甚至乎你可以讲同大型嘅修车铺冇乜区别。最尴尬嘅就系新车发布会啦，当时行业完全唔认可民营造车，就算发咗几百张请柬，最终到场嘅嘉宾都系寥寥无几，场面极度冷清。呢、这个足以体现咗当年民营车技起步嘅艰难，冇人睇好，冇资源扶持，冇市场认可。比起工艺简陋，资质问题先至系吉利最大嘅生存危机。早年啦，国内严格管控轿车嘅生产资质，吉利长期处于无证造车、借壳生产咁样嘅状态，随时可能被官方叫停、全面停产。若果系咁样，多年嘅心血随时系一夜归零。所以为了守住造车梦想，李书福周围去申诉，周围去跑，诚恳咁样为民营车企发声，希望可以俾民营企业入局造车行业嘅机会。坚持不懈嘅努力，最终换嚟咗回报。喺2001年，吉利成功攞落咗全国第一张民营轿车生产资质，正式合规转正。恰逢啦中国入世嘅关键节点，顺利咁样企稳脚跟。成为了国内第一家合法民营轿车生产企业，彻底打破了合资和国企垄断的行业格局，为后续的民营车企发展打通了道路。成功拿到资质，企稳脚跟之后，吉利没有安于现状赚低端的快钱，反而慢慢清醒地认知到，靠模仿、靠拼装、外购零件造车，永远都是处于行业的最底层，因为你没有核心竞争力，迟早会被市场淘汰。所以他慢慢摒弃了低端的拼装模式，开启全方位的转型升级，确立了自主研发加海外并购的双线发展路线。一方面投入很多的资金搭建自主的研发体系，共建发动机啊、波箱啊、底盘啊、车身核心技术，一步步实现零部件是自主可控，彻底摆脱了对外购配件的依赖，慢慢补齐自研的短板。另外一方面，他开始大胆布局海外的并购，顶住巨大资金压力，举债成百亿咁样去收购 VOVO 汽车。呢单嘅收购当年可以话系饱受争议，好多人系睇衰，认为民营车企驾驭唔到豪华品牌。但系正正就系呢一步咁关键嘅棋，直接令到吉利吸收咗 VOVO 顶尖嘅安全技术、底盘调校工艺同埋整车嘅研发体系，实现咗技术跨越式嘅升级，彻底摆脱咗低端车企嘅标签，迈入咗国际化车企嘅行列。后续吉利持续稳步扩张布局，比如话战略入股奔驰啦，打造领克高端运动品牌，创立极客纯电高端品牌，同步布局新能源、智能化、航天汽车等前沿领域，一步一步咁样从草根嘅细厂成长成为实力雄厚嘅全球化汽车集团。纵观吉利30年嘅发展，其实佢嘅核心成长逻辑好清晰。早期模仿拼装是初创企业的生存无奈，但是它最难得的是不沉溺低端的市场红利，赚到第一桶金就全力投入技术迭代，坚持长期主义，踏踏实实地沉淀技术，打磨品质，积累口碑，先实现从模仿拼装到自然创新的完美逆袭。时至今日，吉利已经彻底告别低价劣质拼装造车的旧标签了，形成了覆盖全民用车场景的完整产品矩阵，燃油车、运动车、纯电车、高端性能多赛道同步发力，高低价位都全覆盖，家用运动商务出口全方位布局，每一款车都精准对应不同车友的用车需求。比如说在基础家用领域，吉利依靠第五代帝豪全新博越是企稳市场，帝豪累计销量已经突破了420万部，是自主家轿的常青树，悭油、襟用、养护成本低、故障率少，完美咁样适配日常通勤，
新手代步、家庭买送车。而全新的博越作为紧凑型 SUV 的标杆，它的空间实用、通过性好、配置又够齐、性价比拉满，是很多家庭的第一台 SUV 来的。至于在终端品质的家用市场，星系列是吉利的门面担当，主打质感越级、悭油好开。核心车型星瑞的智擎运动、星越的智擎运动累计销量已经突破了181万台了。两款车型搭载自主研发的智擎混合动力系统，底盘调校扎实，高速行驶稳定，亏电油耗好低，打破了合资车型悭油平顺的垄断优势，兼顾市区代步舒适和长途高速，适合追求用车质感、注重经济性的用户。而新能源的家用市场就由吉利银河全权坐镇，主打一个亲民务实、技术成熟、续航真实、冇虚标、冇套路的。他们的星耀、他们的银河 M 系列全部都是现在市场上的高端，还有 A 室这些的车型全部都是细分市场卖得非常好的车。而在高端性能和豪华市场，它同样布局完善，领克、极客两大品牌分工明确，领克主打的年轻潮流运动操控，什么10啊、900啊操控质感不错的，配置丰富。而极客就专注高端纯电、极致性能、大马力、长续航、高规格用料，刷新了国产纯电车性能的上限。再加上 WOWO 技术的持续赋能， Smart 品牌的共创，入股奔驰的全球化资源，现在的吉利早就已经突破了国产车技的局限，成为了技术自主、产销稳定、远销海外的国际化汽车集团。所以回望吉利这30年的逆袭之路，从一无所有、拼装模仿都自然自强、全域领跑，真正为大家解释了什么叫做中国实业坚守和突破，也都见证了中国民营汽车工业从弱到强崛起的全过程。好啦，今日嘅名车志以及同车时代周末版同大家倾住咁多先。线下啦，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喺抖音或者视频号搜索同车时代或者系 Ken 哥评车，关注我哋，为我哋嘅视频点赞，一齐支持啊！好，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早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21酒庄酒，真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揾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4: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揾个积水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

0: 路段包括有沙龙路啊、沙头工业园跨线桥往西桥方向、广佛路嘅机场路口往松江方向咧，呢、這个时分都有缓慢嘅情形嘅。影响你出行路上嘅，仲包括有天气噃。气象台表示话咧，目前台风美沙克咧逐渐远离，对于佛山嘅影响咧正在减弱。五区已经解除咗台风预警信号噶啦，不过受到偏南气流影响咧，今明两日我市依然系有大到暴雨嘅，咁啊暴雨系局部性嘅，咁啊大家出外嘅话咧都要做好相关嘅预防措施，例如带备所需雨具喺身边为好啦。但系虽然话呢一个嘅台风预警信号解除咗。禅城、南海、顺德以及呢个高明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依然生效噶。如果话你屋企个阳台摆咗好多花盆嘅话咧，都要留意一下喺大风大雨情况底下，切落嚟少少会比较好。另外咧，高明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依然生效当中噶，所以出行障碍都要睇天气。遇见落雨嘅路段嘅话咧，记得要稍为手手有啦。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
1: 时令健康周记，专属于岭南人的时令食养方。
2: 城市俏佳人，大家好，我是健康生活的前行者楚慧。
3: 好啦，又嚟到我哋今期嘅时令健康周记啦。今期我哋会秘密大公开。跟住落嚟我哋讲嘅嗰件事呢，其实有好多朋友曾经都听过，喂，好难做得成啊咁样。因为呢个成品其实係喺铺头里边有嘅，作为我哋岭南小食嘅一个绝活啊，感觉好似喺门店啊，掌握有好高技术先至可以做得到嘅咁样。今期我哋通过楚慧嘅加工

0: 去实验咧，就发觉唔系，原来其实喺屋企还原咧都系好简单嘅一件事。佢好適合當下啦，健康生活方案啊，因為我哋解構咗好多關於補鈣嘅內容，我哋就會知道原來我哋每日補鈣咧係要最起碼又有800毫克嘅量，咁換算翻好似飲牛奶咁樣咧，就真係要飲到可能1000毫升咧咁樣先至得，純牛奶、鮮牛奶咁樣咧就好齋，咁所以我哋會提供好多方案，奶都有好多唔同嘅花式可以變換住選擇食嘅咁。之前我哋系教过大家做酸奶，今期我哋会教大家零失败完成姜撞奶。咁我哋先嚟讲翻牛奶先啦，楚维。
1: 嗯，
0: 我自己而家都好着重就系唔同嘅时段分别补给牛奶。
1: 嗯，
0: 你一次过饮晒1000毫升都冇用噶，你嘅身体再唔晒都系会排走嘅咁样。咁所以我而家又饮牛奶啦，又饮拿铁咖啡啦，跟住做酸奶啦咁样吓。好似我哋呢啲饮牛奶之所以要搵咁多方法，是因为其实我哋身体嘅体质都比较寒凉啲，即系本嚟饮嗰啖奶就唔舒服，个口腔唔爽，你会唔会都系咁样？
1: 我都会，所以我点解咁热衷咁样去即系钻研点样将嗰啖奶啊就整得更加之好食？
0: 系因为你都有需要，系咪？
1: 非常之需要。我而家基本都少饮纯奶，唔系酸奶就系姜撞奶，又或者系果蔬奶。
0: 系，
1: 而且佢嘅目的咧就系要帮助蛋白质消化，即系都唔系话口感咁简单。
0: 系避唔开，基本牛奶系无人能替代，即系讲补钙嘅呢一样嘢吓，冇其他食物可以替代，咁就所以只能够就尽量换住花式去食佢啦，咁样。咁今次咧，我哋就用姜撞嗰个牛奶。其实点解要用姜撞咧？同埋点解姜就真系会适合呢一个季节咧？
1: 嗯，咁除咗系话即系姜嘅温性可以帮助到身体热力提升之外咧，喺而家嘅呢一个盛夏天咧，一早起身湿湿立立噶嘛，其实都好困扰嘅。咁尤其系又要饮奶，好多朋友咧喺口感方面咧就好中意饮水牛奶，其实真系好容易令到啲口腔寡啊，就寒湿更加之明显。咁而姜咧啱好专门系对付呢个寒湿嘅，去用于一啲风寒感冒啊，食海鲜食多啊，饮啤酒饮多之后解瘀解毒。
0: 嗯，用咗中医思维嘅搭配嘅方案，
1: 嗯，
0: 去食呢一个牛奶啦。
1: 系啦，因为生姜咧，佢系温性嘅，牛奶咧微寒啦，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咧，系容易夜湿气啊，结合咧系可以起到一种生津合阳嘅作用噶噃。咁而呢个甘味咧，其实亦都系来自于牛奶丰富嘅营养吓，系被誉为最接近原理嘅天然食物。佢里边含有好优质嘅蛋白、氨基酸，种类系非常之齐全，而数量咧充足，比例咧亦都非常之适合我哋人体去吸收。咁除此之外咧，因为牛奶钙含量咧系非常之高啦，天然嘅一个钙磷嘅比例咧，同乳糖天然嘅结合咧，令到钙喺我哋身体里边被吸收。系
0: 每一日你又要饮牛奶，每一日你又要食姜，可以一次过将佢吸收完成，就系姜撞奶啦咁。咁点解我哋要做一个大揭秘咧？系因为民间都盛传做呢件事咧。要好讲技术先至得嘅，即系好难咧，做到好似啲铺头咁靓啊咁样。咁但系楚维做过之后就发觉，喂，其实唔系嘅，稍微掌握少少技巧，你基本系零失败。咁所以楚维就要将佢做过嘅所有嘅对比，包括比例嘅对比啊，用料嘅对比啊，温度嘅对比啊，照你按照呢一个方法，屋企都可以高度还原零失败。好，嗱呢一 part 我哋先嚟讲讲点样做先啊，楚维。
1: 两样主要材料齐备先吓，你要有姜啦，咁而呢个姜咧，其实唯一唔可以选嘅姜就系紫姜。姜撞奶成功嘅前提咧，系要用成熟嘅姜，包括黄色嘅姜、浅黄色嘅姜，只要够熟就得噶啦。咁第二样咧就系奶咯，咩羊奶啊、驼奶啊等等，下市面上容易攞到。啊，咁实质上姜要撞成功嘅奶嘅品种，唔单止系动物奶，
0: 植物都得啊，
1: 得。
0: 豆浆都得，
1: 得，
0: 即系无论你屋企有羊奶、驼奶、
1: 豆浆粉、豆浆粉打嘅豆浆，全部得。其实就系蛋白酶嘅作用啫，咁简单。
0: 即系只要佢哋两个喺埋一齐，佢哋就拖手噶啦。
1: 系啦，只要系有生姜嘅蛋白酶，亦都有奶，无论系动物奶又或者系植物奶嘅
0: 蛋白质，
1: 蛋白质
0: 就得啦。
1: 一碰埋之后。就会擦出呢一个非常之完美嘅火花。
0: 哦吓 ，OK， 嗱呢个原理我哋阵间先讲，我哋先讲咗点样做先。嗱，准备好生姜，
1: 系
0: 除紫姜外嘅生姜，
1: 系
0: 跟住就咩
1: 奶都得，
0: 啊咩奶都得啦，
1: 奶粉又得，
0: 我的天，
1: 液态奶又得，
0: 系
1: 啊。 脱脂嘅

0: 全脂
1: 嘅、全脂嘅、半脂嘅都得。
0: O、okay. K，
1: 就两样。跟住就工具啦。咁你屋企有呢一个揸分离机嘅，咁啊唔使讲啦吓，你可能仲叻过我啦。
0: 嗯。
1: 咁而若果话诶冇机喎，咁啊点咧咁？
0: 手磨啦，
1: 系啦，姜磨点都有啩。
0: 系
1: 将呢个生姜去皮拆啦，将呢个姜渣滤走佢。咁因而你可能会需要一块纱布或者布揸纯正出嚟。
0: 嗯。
1: 咁、那个量咧就系一盒普通嘅奶，即系200毫升嘅。
0: 系。
1: 姜汁咧五克以上就得噶啦。
0: 咁一羹仔就得咯。
1: 对，如果一个瓦羹咧，半羹
0: 系
1: 就够噶啦。咁跟住你就将嗰个奶，咁我咧就好习惯用微波炉嘅，
0: 加热佢啊。
1: 是啊，其实微波的那个加热都很安全而且稳妥的，就不像说即有些朋友所说有辐射有其他。一个安全地个呢，微波加热对于食品的那个营养素损失是比较少的。将、它加热到姜撞奶适宜的温度，也就是70度左右的话，咁喺我屋企个炉咧，大概系3分钟。原则咧就系唔好将盒奶滚得太犀利咯。咁、当然你话明火加热嘅，建议一定系小火。嚟咗火之后，你就完全好从容咁样，即系唔需要赶嘅，运入去只杯嗰度就得噶啦。系啦，
0: 呢个过程系唔搞嘅系咪？
1: 唔需要搞，调转其实都得嘅，
0: 又冇问题。
1: 姜撞奶，奶撞姜，完全都得。蛋白质其实如果系越高嘅话，因为而家都有啲真系好高蛋白质嘅奶噶，去到四或者4.几吓。个蛋白质越高咧，佢卖得越快，
0: 更加快。
1: 系啦，咁所以三分钟之内一定食，
0: 系
1: 唔需要冚盖。
0: 其实稍微控制一下，第一个你个姜汁嘅量唔需要太多，第二就是牛奶嘅温度唔好太高。因为可能唔系所有屋企都会有温度计、我真系计得咁准啊，咁样万一个温度真系跌咗落去60度以下，咁会唔会影响个成功率咧？
1: 实验话俾我哋听咧，系唔会嘅。
0: 啊、
1: 只要姜汁保持响2%啦，一盒200毫升嘅奶，你最低攞4克嘅呢个姜汁，咁啊前提之下咧，响4分钟到19分钟之内，喺室温30度嘅条件之下，只要时间足够嘅话，呢、這个姜撞奶都系会撞成功嘅。
0: 咁啊，点解会咁容易就成咧？啊，转头翻嚟同大家讲清楚。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有五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元有8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0: 继续翻嚟今期嘅时令健康周期，今期我哋会讲下喺饮奶嘅过程当中啊，多啲花款啊，等大家唔好净系饮纯奶咁闷。今期我哋讲下喺屋企零失败做姜撞奶。你用牛奶撞姜汁定系姜汁撞牛奶放喺度两分钟三分钟，即刻就成咗好味嘅自制家中嘅姜撞奶，仲要无糖喎，食得几安全同埋几放心系嘛？所以跟住落嚟，我哋就想问翻楚慧啦，点解佢会咁容易成呢？同埋点解我哋会建议大家食姜撞奶呢？
1: 关于姜汁撞奶成功嘅原因呢，其实都有唔少机构做嗰个深度嘅呢个拆解吓，就是因为姜天然系有蛋白酶嘅，佢专门酶解蛋白。而这个蛋白的这个种类呢，动植物蛋白其实都得，即只要蛋白质够多的话呢，这个酶就可以发生相应的这个切割作用了。姜汁这个蛋白酶将奶啊，即无论牛奶又或者大豆蛋白，将它切成一个小分子，它本身呢就带有电荷了。咁就是因为牛奶大部分的钙呢是包埋响酪蛋白里面的。咁而酪蛋白被切割开咗以后呢，钙嘅呢一个离子呢係多多少少都有溶出嚟，呢个其中一个原因。咁而第二个原因呢，喺牛奶里面呢，其实乳清呢个部分亦都有好多游离性嘅钙离子喺里面嘅。好容易俾我哋进食嘅其他一啲食材，包括咩植酸啊、咖啡啊、多酚呢，就会好容易将乳清嘅钙离子呢就会结合走嘅。咁但係若果我哋做酸奶或者係蛋白酶分解嘅呢个过程呢，将酪蛋白进一步切割细咗之后，酪蛋白嘅呢个负离子呢就会主动去结合呢啲游离嘅钙离子啦。咁因此你会见到呢係从液态变成咗固态。无论係钙离子又好，又或者係酪蛋白都好呢，被重新咁样分离又再组合，形成咗个新嘅结构，蛋花状，即係滑乱嘅一个状态。因为个分子变少咗，因而佢再俾我哋嘅胃酸啊，同埋呢个胃蛋白酶消化嘅呢一个过程咧，其实系快咗嘅。咁因此饮姜撞奶又好，饮酸奶又好咧，你嘅肚饿嘅嗰时间好快嘅，即系绝对系会比你饮纯奶佢消化得快嘅。咁而再有咧，姜汁本身咧系含有好丰富嘅酚类啊，又或者芳香类嘅分子。咁啊，按照研究机构所发现嘅咧，姜撞奶里边咧检测到70多种挥发性嘅成分，比原姜汁系丰富好多嘅。咁因此你饮呢个姜撞奶，觉得比饮纯牛奶，又或者系你单食一块姜系丰富好好多嘅。亦即系话呢碗姜撞奶咧，佢俾到我哋唔单单只话补钙啊，又或者系补优质蛋白咁简单，而系令到你非常之愉悦嘅。
0: 嗯，又可以激发佢嘅风味，又可以换住唔同嘅食法，又容易消化，哇！真系何乐而不为呢？咁样，希望今期我哋同大家分享嘅呢一个姜撞奶嘅方法，都可以成为你喺家居成功完成嘅一个秘技啊！咁啊，最后我哋讲到啦，因为夏天大家都知道嘅，夏天食姜好，冬天就食萝卜好，但系大部分姜咧，我哋之前都会建议大家可以食姜枣，姜枣。咁其实姜枣同埋姜撞奶拣，有冇讲话边个更加优秀嘅讲法咧？
1: 如果从中医物性嘅角度咧，姜同奶嘅呢个结合咧，一个系微寒嘅，一个系温嘅，夹埋以后咧，佢系平性嘅，喺适应更多嘅人嘅体质方面咧，系更加之广嘅。咁如果系姜同枣嘅话咧，枣本身系温嘅，咁姜亦都系温性，咁所以拍埋嘅话咧，就温上加温啦。比较燥热嘅人士咧，佢未必受得到，咁但系相反啊，呢个姜撞奶平性得嚟咧，其实佢响营养学嘅角度方面咧，比姜枣优越好多。
0: 最起码佢有优质蛋白啊，系嘛？
1: 系啦，咁啊，再有咧喺钙嘅方面咧，就即系枣就望尘莫及啦。
0: 系，
1: 咁而响好多即系小糖人方面咧。因为枣其实佢所含有嘅呢个葡萄糖啦、果糖亦都好多，咁但系奶仅仅就系乳糖嘅啫，咁所以升糖值方面咧，姜撞奶嘅呢一个速度咧都系低好多嘅。
0: 我哋今次做姜撞奶系完全冇加过糖，大家唔需要担心。其实佢本嚟都系好好食，即系唔会话因为冇糖就会觉得佢唔好。咁如果你话你再想甜口少少，其实加个枣入去嘅嗰种甜咧。又是 OK 嘅，可以接受嘅。
1: 冇错。
0: OK, 好。今期同大家分享咗呢一部分嘅内容。如果你想重新去再查

翻嗰啲制作嘅步骤啊，又或者啊几多温度啊，啊几多姜汁啊嗰啲啦，可以查翻我哋嘅公众微信号嘅推文内容啊，关注城市俏佳人嘅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获取今期嘅图文补充阅读资讯啦。

0: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1: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啊。淑月剧大女花
0: 演出成功，场场爆满。
2: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热情支持，粤剧《帝女花》三场演出门票已经全数售罄，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再度加开9月4号晚场，门票于7月9号正式开售，敬请期待。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开售，即刻抢飞啦！
3: 多谢支持。
4: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
5: 你想不想拥有一本身体的说明书？
6: 首先大家要知道的是，我们全身上下一共是有206块骨头来去构成的，整个的这个骨骼系统它其实是有6种特定的一个功能：
5: 平衡膳食、合理营养、适量运动、
6: 健康的体重、健康的口腔，还要有健康

0: 康的骨骼关节系统。
1: 加加减减条数到底应该点样计？
0: 就是三减三减，减油、减盐、减糖。
1: 安理纽崔莱全民营养系列，可成每个星期都会请高级营养师同你讲多啲，等你知多啲又做好啲。健康中国，营养先行，全民营养专栏，每周上新，随时重温。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利佛山分公司的纽崔莱营养高级讲师马小婷。
3: 欢迎马老师，最后城市俏佳人又来到一周一期的安理全民营养系列了。今期我们会讲下季节养生。咁我成日都话夏天咧就要养心啦，同埋夏天因为天气会越嚟越热嘅关系咧，好多朋友都会觉得夏天嘅日子过得特别苦，于是有咗一个词叫做苦夏。
2: 嗯，
3: 唔单止过夏天感觉苦，其实佢呢个苦夏咧仲系一种状态嚟嘅。你成日都会觉得自己好攰啦，跟住出咗汗又好唔舒服啦，甚至天气热到有时候你觉得唞气都唞唔到，去厕所都唔系咁顺畅嘅咁样。咁我哋今期就从苦夏开始讲起，到底因为乜嘢而令到我哋有咗苦夏嘅症状，又点样去对应佢咁样？
2: 春困夏乏秋无力，冬天要冬眠，感觉一年四季都得躺着，
3: 对，提不起劲，昏昏欲睡。
2: 哎是，而且好多人在夏天的这个季节，你看我们上两期讲这个养胃啊，好多人在这个季节他会有这种胃胀，
3: 嗯，
2: 会有这种大便捏马桶的这些情况，还有腹泻的问题。那其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身体不适？我们在中医中我们其实说到暑多夹湿，
3: 暑多夹湿，
2: 就是夏天的这个季节它更多的会带着一些湿气。那这个湿气呢，它就存在一个问题，叫做湿邪伤脾。湿气本身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六邪中的一种邪气，它就会损伤我们的脾胃的脾啊，会损伤我们的脾。所以夏天暑热严重，湿气也格外的重。那我们最怕湿气的脾胃，它在这个时候受伤了，困住了我们的脾胃，导致脾胃功能下降，就会有一系列的大家开始感受到你的四肢也无力啦，啊，整个人湿湿哒哒的这个状态啦，然后消化也不良了，大便粘马桶了，这些所谓的苦夏的症状。
3: 是啦，大家知道个原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咦，原来不是我懒，原来不是真的我不想喐，而是整个大气的环境啦，同埋我哋身体的调节的情况咧，其实出现了这种并不舒适的生活状态。嗱，夏季养生咧，其实真系来来去都几样嘢嘅啫，你搞掂咗佢咧，应该你就唔会咁唔舒服嘅。例如话嗰啲暑热。唉，唔好咁多咁样停留喺自己嘅身体里边啦，跟住啲湿气亦都唔好太满啦，系咪？咁样先可以令到我哋个人精神一啲，同埋呢个亦都系夏季嘅一个养生嘅原则啊。咁如果照系咁样计嘅话，咁系咪真系我哋唔好食咁多冰饮，嗰、那个身体唔好话太热，咁系咪就已经算系 OK 咧？吓，马老师，
2: 还不止，我们还需要在这个时候要健脾益气。因为刚才我们也跟大家讲，这个季节你脾胃的阳气是稍微偏弱的嘛，
3: 嗯，
2: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把这个脾胃的阳气要给它升上来，
3: 嗨，
2: 啊，所以我们要去做这个健脾益气，然后还要去祛湿的工作，因为整体是一个湿热的外湿外热的一个状态，
3: 嗯，
2: 所以我们健脾益气本身就是在给身体祛湿，那同步我们其实也要做到外部环境的祛湿。
3: 是 ,OK, 啦，去湿真的很重要，因为去湿呢你的脾胃的能力就会好啦，咁好多嘢呢都会迎刃而解，因为其实佢是一个发动机嚟嘅。
2: 是
3: 的。即是你的发动机唔喐，咁你就食其他嘢啊，又或者是气机方面都会受到影响。咁所以夏天有好多朋友都识㗎，我知啊，解暑嘛，解暑最重要，只要我解到个暑呢，咁我身体就会顺畅好多。佢里边可能仲要拆解，例如话你食乜嘢啊，你可以做乜嘢啊，可以温和咁样去调整自己嘅身体状态啊，咁样又唔好伤脾胃啊，咁样。咁所以食乜嘢又大家最关心㗎啦。夏天有朋友话我知道食苦。咁其实又真唔止嘅，唔好下下淨係得返食苦，其实都有好多嘢可以食嘅，係咪？例如一啲清熱解暑类嘅嘢啦，係咪马老师？
2: 对，我们讲苦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一个清的作用。
3: 係。
2: 清苦清苦是连在一起的。比如我们吃苦瓜是吧，我们的绿豆，这些都是能够去清热解暑的食材，包括像莲子。那还有我们说在清热解暑方面也推荐大家可以吃一些 黄瓜啦、百合啊、莲藕啊这一系列的食材，可以去帮助我们去清热解暑的同时，还可以生津止渴，解除我们的这个夏天心里边这个烦躁的这个感觉。
3: 是。
2: 那同时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脾胃一定是要护住那个阳气。
3: 嗯。
2: 但是呢，苦瓜我们也说是清苦的东西，它是一个苦寒的东西。
3: 嗯。
2: 所以提醒大家，苦瓜一定要焯水烹饪，很好的去减少它的寒性。
3: 焯水了以后，苦瓜就软了，就不好吃了。本地是盛产靓苦瓜，叫大顶苦瓜，它可以不苦的。咁所以而家变咗咧，夏天最爽的食苦瓜的方法是捞起，有冇食过、
2: 哦？我知道，我还有吃过那个苦瓜刺身。
3: 哎，对，真系嘅，即系生食，都唔好话焯唔焯水添，系生食。咁其实对于阳胃系咪有好似又有啲折扣？
2: 是的，你看，比如说这个人他就是有点胃寒的，
3: 嗯，
2: 他一吹空调他觉得胃不舒服，老是打嗝、嗯、然后有点胃痛胃痉挛，那这个人他肯定就是胃寒。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这个人群的话，我们就建议还是焯水。
3: 是。
2: 你就不要追求口感了。
3: 是。那就没话人家吃生你又吃生。
2: 对，那像那个胃热的这个人吧，胃热他会有一个另一个体现，就是他会有口气。这个口气又跟那个幽菌感染的又不一样。
3: 嗯。
2: 啊，这个口气不是说是那种真的有那种异味。他就是你明显能感受到他那种消化可能因为吃过多湿热的东西油腻腻的腻住了他的脾胃。可以适当的去吃这种生的苦瓜。
3: 是 ,ok, 咁因人选择啊。咁但如果以养胃嘅角度嘅话，都係焯焯水会稳阵好多。

0: 啊，刚才喺解暑嘅食材当中咧，其实有一样嘢排第一位嘅就系绿豆。
1: 嗯，
0: 咁因为广东人好中意食绿豆沙噶。咁但系如果你话将嗰个绿豆用嚟做清热解毒嘅话，可能绿豆沙嘅威力就未必及绿豆汤啦。唔使成沙，其实
1: 把那个豆子煮爆了就可以了。
0: 对，
1: 就不要煮得太烂。
0: 对，咁呢个就系清热解暑嘅食材啦。咁第二类我谂应该就系健脾祛湿噶啦。
1: 对，我们第二个就是跟大家去聊聊健脾祛湿。那其实大家都知道啦，吃小豆、山药、芡实、五指毛桃这些食材都是能够有效的去健脾、去除我们体内湿气的。那这里特别就是提醒大家，薏米，这个薏米呢，因为它也是一个寒凉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建议大家用炒薏米。你提前可以去炒过它，再或者是说你直接就去药房去买这个炒薏米。
0: 嗯，
1: 然后豆呢，不要说是红豆薏米，我们说的是赤小豆。
0: 嗯，
1: 它跟红豆其实也是两回事儿啊，所以一定要选对食材。还有一个就是荷叶，荷叶呢，很多这个减重的朋友就很熟了。
0: 嗯，
1: 我们很多的这个减重的茶，我们就会用到这个荷叶，但是要建议大家的就是荷叶它是有点偏凉性的。就不要用太大的这个量，平常我们就用一些这种温性的比较性平的，比如说赤小豆加炒薏米，或者是山药、芡实、五指毛桃来去进行煲汤健脾和胃，改善我们身体的这个困重问题。
0: 嗯，咁除了这两类食材之外呢，仲有没有其他可以选呢？
1: 夏天天气越来越热了，大量的出汗在损耗我们的津液，所以我们需要用一些补气生津的食材，比如像小米、鸭肉、优质的蛋白，还有像银耳、冬瓜，夏季出汗多，这个时候来去进行补充，让我们的这个口干舌燥啦、身体乏力啦，能够得到充分的水分和气血的补充，缓解我们夏天的这种疲惫感。
0: 咁以上呢都係推荐嘅食材啦同埋方案啦。咁夏天呢都有啲飲食禁忌嘅。除咗我哋反反复复咁提醒大家唔好食咁多冰飲啊、冷飲啊、寒湿嘅嘢之外呢，咁样仲有如果真係好鍾意食辣嘅朋友仔呢，夏天其实都要忍忍口。即係两个极端方向嚟㗎，係咪？咁另外呢就係因为夏天天气热啊，大家真係要好留意自己嘅飲食卫生。好容易就会滋生细菌了。
1: 是的，
0: 嗯，
1: 它的细菌繁殖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还是勤俭节约的朋友们，隔夜菜、隔夜饭变质的食物以及生冷的凉菜是最容易滋生细菌的，而且最容易引发急性肠胃炎的。所以这一系列的食物大家尽可能的还是少吃，不要在这个时候去发挥勤俭节约的美德。
0: 同埋天气热咧，大家一餐饭同一餐饭之间嘅嘢咧，都要特别处理好，唔好谂住话，过夜先至叫做放入冰箱，唔系。可能而家食完中午饭之后，啲嘢都要放入冰箱，夜晚煮之前又攞翻出嚟。
1: 我问一下可晴知不知道哈，就是我们的这个饭菜，我们是应该趁热放进冰箱，还是等它放凉了再进冰箱？
0: 话晒我都考过营养师证嘅，呢啲题应该系过关嘅，就趁热放。
1: 对，没错。
0: 千万不要等到冻了才去放，
1: 因为它在冻的这个过程中就再滋生大量的细菌。
0: OK， 好，那么最后的这个部分呢，我们都要提醒大家作息辣，这个都真的很重要的。因为夏天呢，你的人体消耗真的很多，你会成日都觉得很累，你其实睡一睡你又会觉得又恢复精力了这样。
1: 对的，夏天我们的昼夜开始发生了变化，从夜长昼短变成了昼长夜短，所以就意味着夏天我们这个活动的时间会更长。适当的晚睡早起不代表可以熬夜啊、太好了，马老师教我一两点睡觉。还是我们讲到晚上的十一点前一定要入睡，最迟最迟最迟最迟十一点半，这个是我个人送大家半小时。事实上我们建议大家是十一点，中午的这个时间呢，我们最好就是午休20到30分钟。我们适当的一个短时间的休息可以快速的恢复我们的精神。那如果我们在中午这个午休的时间过长的话，
0: 越睡越想睡，
1: 然后你再起来你会觉得更累了。
0: 对，
1: 所以中午的这个时间要调好闹钟。那第二个呢，就是要做好防暑，我们要避开上午的10点到下午4点这个温度最高的时段外出。好多人说，我早上晨练呢，我睡起来都已经10点了，我出去晨练，不太建议，因为这个时候是很容易中暑的。那如果说外出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晒还有补水。第三个啊，我们的空调的温度的设置最好就是在26度左右，保护好自己的腹部、胃部的这个部分， 还有我们的脖子、我们的关节，避免这些寒气的入侵。那第四个就是在运动方面啊，我们说要适当的去进行一些运动，比如说像早晨10点以前，傍晚到晚上的6点、7点钟以后，相对比较凉爽的时段，我们可以去做一些超慢跑或者是散步啦、打太极、瑜伽这些温和的运动，切忌剧烈运动，不要搞得自己大汗淋漓的，汗液就是损伤精液的。
0: 系咯，唔好谂住话夏天就应该要出大汗咁样，你身体可以出长汗，你更加去。所以大家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案。夏季养生顺应天时最重要，做好几件事，要防暑，不要贪凉，要去湿，不要伤脾，饮食要尽量清淡啲，要规律作息，那就真是健脾去湿两不误，好好地告别苦夏的状态，整个夏天才叫做清爽又舒服。好啦，咁刚才我哋都有讲啦，夏季其实系养心嘅好季节，咁所以我哋下一期嘅内容就主要同大家讲讲点样养好我哋嘅心啊。你想不想拥有一本身体的说明书？
1: 首先大家要知道的是，我们全身上下一共是有206块骨头来去构成的，整个的这个骨骼系统它其实是有六种特定的一个功能：
0: 平衡膳食、合理营养、适量运动、
1: 健康的体重、健康的口腔，还要有健康的骨骼关节系统。
0: 加加减减条数到底应该怎样计？
1: 就是三减三减，减油减盐减糖。
0: 安理柳吹来全民营养系列，可成每个星期都会请高级营养师同你讲多啲，等你知多啲又做好啲。健康中国营养先行全民营养专栏，每周上新，随时重温。

0: 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林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
4: 924路况。时间嚟到11点钟，同你一齐嚟关注一下现时路面情况。缓慢嘅路段，特别需要你留意嘅有桂丹路罗村大桥往桂城方向、广佛路机场路口往松江方向、广佛新干线中边路口往广州方面啦，仲有佛山大道啊乐安路段双向、105国道横潭跨线桥往大良方向、龙洲路。

0: 而高明同样生效当中的是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而决定自己的车速啊。同样如果你说我不是开车的，带备雨具在身边同样也很重要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一站式出海贸易港，家具、家电、建材全球招商中。南海新经济广场热线85229988。
1: 可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熱到飙烟，手机冇电，飲水麻烦。
2: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1: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次认证加索源码，登记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2: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杯体两用，双容量可拣，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0: 四路方。
1: 在时间方面来到早上的11点30分，现在你去紧边呢？是不是约了朋友吃饭正在路上呢？看看路面情况有什么需要是你特别留意的。缓慢路段包括有桂丹路罗村大桥往龟城方向，果佛路机场路口往松江方向，还有果佛新干线联合路口双向，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蓝石方向，桂华路金柏中心对开往石埂方向，105国道飞马跨线桥往广州方向，龙舟路江川桥往伦教方向车仔会比较多的。高速方面同一个钟头之前一样啦，就是广佛高速亚耀路段往大叻方向都是车多当中的。如果你行驶路上面有什么新的情况想同我们分享，欢迎你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去到你手机佛山家这个 APP 的发生板块去查路方以及报路方的。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4: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啊，祝粤剧大女化
3: 演出成功，场场爆满。
5: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热情支持，粤剧大女化三场演出门票已经全数售罄，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再度加开9月4号晚场，门票于7月9号正式开售，敬请期待。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开售，即刻抢飞啦！
6: 多谢支持。

0: 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出行障碍梗係要知道天气状况啦，咁样会令到自己嘅出行啦更加方便啲㗎。你睇睇今日嘅天气状况先。今日会系以阴天间多云嘅天气为主，有中度大雨，局部地方会遇到暴雨㗎。遇到暴雨嘅情况底下呢，真係要暂停下你嘅脚步啊，等雨势过一过再进行。室外吹有清劲嘅偏南风，实时路面温度介乎27度到32度之间，相对湿度介乎98%到65%之间。再嚟睇睇气象台俾出嘅相关嘅预警信号先。南海、顺德同埋三水现正生效紧嘅会系雷雨大风黄色嘅预警信号。高明同埋禅城方面啦，生效紧嘅有两个预警信号噃。禅城系生效紧暴雨黄色预警以及雷雨大风黄色预警噶，而高明生效紧嘅系黄色嘅暴雨预警信号以及橙色嘅雷雨大风预警信号啊。信号出咗，提醒各位出行在外嘅时候咧，要多加留意。

0: 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越听越爱说，全城喜悦，我起。

0: 唱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1: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2: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3: 龙狮昂首须常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4: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5: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3: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6: 中午十二点，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8: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6: 你知道外卖怎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怎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
9: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才在网上投的钱去了哪里吗？平台合不合法？项目真不真实？
10: 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6: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11: 九二四路况。
12: 时间嚟到12:01，同你关注路面情况。缓慢嘅路段，需要你特别留意有桂丹路罗村立交往桂城方向、海柏路五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双向、佛山大道乐安路段、桂华隧道往兰石方向、桂华路金柏中心对开往石锦方向、105国道飞马跨线桥往广州方向，以及龙舟路江川桥往伦教方向，都是出现了缓慢嘅情。希望去到那个位置之前稍微收收油。再来看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了。气象台的消息说，在未来一到两个钟头之内，三水云东海

0: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由五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有八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1: 越听越爱说，全城喜悦，我喜。

0: 污，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时间来到12:30，同你关注最新鲜的天气情况先。室外啦，会以阴天间多云的天气为主，又终于到大雨，局部暴雨会来到我们身边。上并吹有清劲的偏南风，实时的路面温度方面呢，对之前来讲最低温度有所提高，去到28度，而最高温度有望去到32度的。相对湿度因为有雨，原因是介乎 98% 至 65% 之间。再来看看气象台更新了最新的预警信号，南海顺德禅城现正生效紧的会是雷雨大风黄色的预警信号，而黄色的暴雨预警信号就在禅城和高明生效当中。另外三水现正生效紧的雷雨大风预警信号已经升级到红色了，敬请在那个区域活动的你要多加留意。高明的雷雨大风预警信号升级到橙色。

0: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2: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3: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2: I'm a big, big girl.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0: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0: 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0: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0: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0: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3: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4: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林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
5: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6: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

好嘛，又嚟到我哋点点情意嘅时间啦！欢迎你收听 FM 92.4，周末间就嚟到一点钟到两点钟咧，会系属于你哋嘅时间啦。今日由嘉嘉咧读出你们所有人的留言，多谢晒永永先啦。大早咧就喺我哋嘅互动平台当中咧发咗话祝周日愉快，又有啊新打卡啦，以及啊中山杰仔嘅打卡收到啦，收到啦 ！DYF 爱钓鱼的小花猫一大早咧就已经系落单啦，话今日要听黄蓝欣嘅恶作剧系嘛 ？OK， 第一首啊，就送俾你啦。开启我哋今日嘅点点情意时间，最近有咩想同我一起分享下？可以通过。

0: 咗海南，咁当然咧外围运流都会影响住呢度周边噶嘛，所以冇理由因为有，欢迎你听住 FM 924，听住我哋嘅点点情意，过好你的周末假日啊。OK， 跟住嚟呢首歌咧，亦都系一位朋友早早点唱，佢系巴拉。爸爸爸爸，每次同你讲你个名咧，都好似要唱好歌咁嘅感觉。好耐冇练声啦，希望可以把你个名字唱得好好听听啦。一大早嘅时候咧，就已经话上昼播老放就已经听出我把声啦。要点一首佢哋嘅歌，系咪你都好中意听 Twins 噶？你系咪佢哋嘅 fans 嚟先？
1: 全程得意，点止一次。
0: Hello， 为你送上你想听的《乱世佳人》啊，来自于 Twins。要赞下好多位朋友噶，喺节目未开始之前咧，已经识得进入到我哋嘅点点情意空间当中，留低你哋嘅留言，咁就可以咧喺节目一开始嘅时候就抢先名额，听到你哋想听嘅歌。呢个小招要记住啦。

可能呢喺后半段会有好多令你哋或者令比较年长嘅朋友回忆满满嘅歌。因为今日呢 Kimi 一大早呢就喺我哋嘅活动平台当中呢讲咗佢最近睇波嘅心情。跟住我就諗啦，身边嘅你睇多几多次嘅世界杯呢？可喺世界杯每一期令到全球风靡嘅时候，同样嗰一期都有一首歌呢係令到我哋印象深刻㗎。咁喺你嘅印象当中有几多首关于世界杯嘅歌存在过呢？我哋不如半点返嚟之后数一数啦。呢、這个时候呢就要帮德庆龙培森问一问，哪里的天空不下雨喎。看来你真的出行好介意落雨这件事。送给你应景一下啦。哦，都好旧的一首作品。1992年来自于王海勤作家梁雁宁的合唱。1990年到1998年之间，我发现有好多好多的歌都是那种情深款款的。

多谢晒，多谢晒咁多位，就算你哋唔点唱都等我知道你们的存在。嗰度有厕纸，加埋蓝天，见到你哋嘅打卡啦。亦都收到啊，属于我的幸福。佢话家家中午好啊，今日仲要上班啊，想点一首王杰嘅《忘了你，忘了我》。呢首歌都系一首好旧嘅歌，如果真系计翻时间嘅话咧，比我哋啱听嘅嗰一首《哪里的天空不下雨》更加早前啊。成日都有人话咧，喂，你咧唔好话你识呢啲歌，会透露你嘅年龄噶。但我觉得就算系好听嘅歌。就算我出生在千年之后，即是千禧年之后，都懂得怎样去欣赏的，是不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跟他有接触的机会，例如电台的这份工作，通过我们的空气当中传播，你就会发现身边好多好

0: 时候我哋去广告客户声音，转头翻嚟继续我哋嘅点点情意。
1: 一站式出海贸易港，家具、家电、建材全球招商中。南海新经济广场热线8522-9988。
2: 可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3: 放心好物放你一次過搞掂，
2: 10000毫安迷你充電寶，三次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3: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背提兩用，雙容量可減，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溫杯同步熱售。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裝備一站配齊。
4: 用心聆聽，用歌傳情，九二四点点情意，
5: 点点情意，永远相伴。
0: 玩快继续翻嚟我哋嘅点点情意，
6: 都有一个故事。
7: 想见你，只想见你，
4: 每一段旋律都系一段回忆。
7: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4: 用心聆听，用歌传情。九二四点点情意，
7: 永远都不放弃这爱你的权利。
0: 收到很多朋友的分享啊，例如话北极 yellow 就话好似要大风雨系嘛，放假冇出去啊，饮咗杯小蓝绿喺屋企咧，做住瑜伽，听家家就节目好过啦，好中意我同埋 cat 姐把声，我把声咧有活力 ，cat

即系把声咧斯文大高贵咁，唔知把声嘅佢个人都系咁啊，所以你会觉得你嘅听力感觉系冇错嘅。OK， 我有睇到你先前嘅点唱啊，其实都揾咗出嚟啦，只不过呢个时候先为你送上你想听嘅，要为今日回应。每日最好都可以为自己创造一个回忆，咁生活先至够丰满㗎嘛。

自于广东省惠州市博罗远道，而家你系咪喺嗰度啊？六六大神打卡，仲有嚟自于激动的洛克以及爱看小说的尤尼斯。跟住嚟呢首歌，佢嘅开头系冇熟悉咧。系啊，就系、是、你啊，中意睇小说的你，想听嘅王菲。

收到顺德李生听歌赠场，亦都收到七零大叔啊打卡听歌。仲有啊，想同云姐做邻居话，中午好啊，而家喺丹灶咧等紧乘客上车翻西桥，相信嚟到呢个点数，你应该等咗你个乘客上车噶啦，嗬？翻西桥路上小心噃，雨天可能都有啲路面湿滑啦，要小心驾驶，安全为重啊！好，跟住落嚟会系呢位朋友嘅点唱，佢系史提芬就，佢话咁好嘅天气。

特别想带佢去行行街。咁好嘅天气，对于恋人嚟讲嘅话咧，落雨天的确系几好噶。同一把遮下，两个人嘅距离系可以近啲嘅，系咪？送俾你要听嘅歌，嚟自阿 Jam， 等一个他。

咁多位嘅撑场。喺我哋本报时之前咧，预告一下，你哋所点嘅歌咧，应该会去到45分之后先至可以播出啦。希望你可以留守住，听到你哋嘅点唱啊！转头半点翻嚟之后，一如刚才所讲咁，世界杯期间梗系要听下啲关于世界杯嘅歌啦。而你对于世界杯嘅回忆又有边啲咧？同家家一齐嚟分享一下。通过佛山家呢个 A P P 进入到花生板块，你就会揾到924嘅点点情意正在直播当中。进入呢个板块就可以用文字同家家一齐分享啦。收到西池耀仔话，下周我要期末考啦。可以感受得到啊，你嘅期末考紧张，同埋我个仔要期末考我嘅紧张，应该都几类同啊，嗬。祝你下周可以考出好成绩啊，跟住再迎你一个长长的暑假，开心玩啊。OK， 我哋开开报时，转头翻嚟继续点点情意。

0: 全情达意924点点情意。
1: 只要你写文字，咁家就会用声音将你嘅文字咧同身边所有人一齐嚟分享噶啦。呢啲就系924全情达意嘅点点情意嘅宗旨吓。阿 Kimmy 其实一大早咧就已经发咗佢一大段对于睇世界杯此时此刻嘅感受啦。So sorry 呢个时候先至读出，因为我觉得既然你要提世界杯，我相信身边有好多人都会同你咧有类同嘅经历啦、感受啦、回忆啦，以及想听嘅歌嘅，所以咧，我哋决定用15分钟嘅时间，为世界杯中意睇波嘅你哋咧送上好听嘅歌。先嚟睇睇 Kimmy 嘅分享先。佢话家家中午好啊，打卡撑场，世界杯16强今日凌晨咧打响咗啦。16强噶啦，咁即跟住落嚟嘅比赛就越嚟越令你紧张啦。但同样亦都系因为咧，比赛越嚟越少啦，所以可能你哋睇波嗰个时间都要冇之前咁频繁啦，系咪啊？同埋系咯，可能都要挨夜嘅，系咪啊？Kimmy 就话，摩洛哥同法国咧都各自击败咗自己嘅对手，晋级八强。咁啊，听日凌晨咧就系西班牙出场噶啦。咁啊，希望咧双方都可以为球。

唔系啊，奉献精彩嘅比赛，比赛越嚟越少，真系且看且珍惜啊！基本上咧，每晚都要熬夜睇波啊，因为四年先一届，熬下夜冇所谓啊嘛。我相信都系嘅，身边无论系小男生啦，即系读书嗰啲啦，定话系中年朋友啦，只要你对呢个波感兴趣嘅，你都愿意为个波付出时间以及金钱。嗯，亦都有好多球星咧，哦，会系最后一届嘅世界杯啦，所以致我们的青春今日想点一首平凡之路。你知唔知咧？我啱开始睇你嘅呢段文字嘅时候咧，我就即刻揀咗李克勤嘅球迷奇遇记啊！但系睇到最后，你要听嘅系平凡之路 ，OK？ 应你所愿，一齐嚟听呢一首《致你们的青春》。致球迷的青春，亦都致一生为个波奉献咗好多好多嘅球星嘅青春。

我哋嘅分享当中咧，嚟自于中年守门员，佢话咧，我九零年开始睇世界杯啊，嗰时系读紧小学。对于佢嚟讲咧，世界杯主题曲咧只系钟情于嗰一首啫，首歌就叫做《The Cup of Life》，嚟自于1998年啦，世界杯官方主题曲，唱嘅人系一位相当潇洒。身材都很好的一位歌手，我对于这位歌手都很有印象，这首歌我都有印象，应该都是看MTV 的时候对于这位歌手的身材有印象。这位歌手叫做 Ricky Martin， 我想身边有很多可能不看球但是听过这首歌的女士们都认得或者记得这位歌手。

次听翻呢首歌，系咪不其然自己嘅膊头都会抖动啊？时间嚟到我哋中午嘅一点半钟，如果今日要翻工嘅你坐得太耐嘅话，系时候起身喐一喐啦。随住呢个节拍，你中意点喐就点喐。

到小花猫，你话你饮住咖啡听节目啊？其实听呢首歌嘅时候，我咁我身边好多嘅男生们，希望自己手上面揸住嘅唔系一杯咖啡，而系可以啤一啤。多谢阿宇188嘅打卡，多谢荣荣问好。

收到1357向大家问好，仲有 M 记汽水啊！一开始听你把声真好似猫姐把声，似吗？哇！我真系第一次听人讲嘅啫喎。之前咧，加把声咧，同我哋曾经嘅一位同事好似嘅，就连嗰位同事嘅仔仔都分唔清嘅。但真系冇人讲过我把声似猫姐咯。好啦，多谢你啦。收到小英子的打卡，多谢晒西桥搭星追月的打卡以及支持，想同云姐做邻居，嗯 ，Thank you， 你的点赞。

傻。呢首歌系咪讲出咗好多球迷睇波嘅时候嘅生活片段呢？身边就算有好嘅朋友都好，可能都会支持唔同嘅球队嘅，系咪？大家一齐睇波嘅时候支持唔同嘅球队，就算友情几好，都可能会因为各自嘅球队而擦出火花。不过最好睇嘅就系、是。

听住呢啲嚟自于世界杯嘅歌同世界杯相关嘅歌，真係令人热血沸腾嘅。中午嘅呢个时间你係咪休息緊啊？唔好意思啊，嘈住你啊，或者你冇听緊我哋嘅点点情意，但係身边嘅人听緊点点情意，即係呢一刻都应该好难静落嚟啦。我哋嘅世界杯主题歌呢，呢一首会係好多人都有印象嘅，起码我有印象先啦。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的主题曲，名字叫做 To Be Number One。 这首歌有两个版本，一个当然就是外国歌手的原唱版本，另外今天还会特别为你带来有翻唱版本，年年25岁的校长将这首歌谱成了粤语版，今天一拼和你一起听完它。

系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九二四点点情意，同大家听咗咧都几多首嘅嚟自于世界杯嘅主题曲吓，当然未可以完全覆盖到嘅。咁呢啲咧，相信都系我哋印象当中咧比较深刻嘅世界杯主题曲，希望都可以勾起你唔少嘅回忆啦。咁当然我哋嘅点歌唔可以斋听同一个主题噶嘛，有好多朋友都留低咗佢哋嘅点唱歌单嘅呢、這个时候啦，系时候逐一为你哋送出啦。例如三秒记忆就话今日佢五二九十大寿啊，提前一日摆宴，咁啊喺呢度咧想点一首歌，祝佢老人家身体健康、幸福、开心过每一日。揾你揾嚟咗呢一首，应该都系你想听嘅嗰首歌吧，最浪漫的事。

Yellow 咧，应该讲出咗好多世界杯期间咧，作为女生嘅一个习惯啊。佢话佢今届咧先至睇嘅咋，发现法国队有个球员好靓仔啊，高冷啦，又呆呆的，踢球好认真，再扎埋一头啊，争争边，好有型啊，真系唔识睇波，但系识睇人 ，good。

继续嚟睇睇你们的点唱歌单，嚟自于三水空降兵话，下午好啊，嘉嘉，点首大地送俾志清、老李、老赖、之哥同埋梁总收听。其实咧喺我哋一众嘅朋友当中咧，龙猫仔都点咗 Beyond 嘅歌噶，不如就将呢一首大地送还俾龙猫仔嚟听啊！

收到天亮了的留言，我想这个都应该是很多朋友最无奈的，是吧？最关心世界杯的国家，自己的成绩真是一个字，嗨。那正因为未得到，所以足够的渴望咯，都是一种动力来的。我身边呢有位朋友的仔自细就喜欢踢足球，喜欢到什么程度呢？每逢放假他都去练波。小小个看着他爹地在朋友圈当中 post 他在录音球上面奔跑的样子，来到现在已经很高大很靓仔的了。希望他可以在自己的录音球场上面实现梦想，也都为我们所恨的那个成绩可以实现得到。正因为有关心，我们才可以将很多以前可能错的事修正它，继而因为我们众多人的关心拿到我们想要的那个杯。其实都是要关心的，因为关心才可以成为促使这件事成功的力量。继续关心啊，没错的。多谢晒开心果平平的打卡，多谢晒巴拉巴巴，他说我把声音应该比

一隻把聲響亮，洪亮少少，洪亮呢個詞，第四個方面嚟到我哋今日啦，點點情意嘅最後一首歌啦，睇翻下我哋嘅點唱歌單當中呢一位啦，嚟自於星星相識有你啊，佢話中午好啊，嘉嘉，以前唱假冇聽到你把聲，哇，原來你。人咁人靓声甜，咁你即见过我啦，系咪？多谢你，多谢你嘅分享啊！每个主持把声都应该系唔同嘅，咁先至有声音的形象啊嘛，系咪？你所点唱嘅《这样爱你》，作为今日我哋点点情意嘅最后一首歌，送俾所有嘅朋友。多谢晒你们嘅打卡，多谢晒你们嘅支持，多谢晒你们嘅图片分享。将猜疑都变。约定你下个周末喺 FM 924或者 FM 94.6都有点点情意嘅，都可以继续睇到你们的文字分享啊。

系小王子嘅打卡，多谢东莞小菜啊，仲有琉璃仙子平凡快乐，祝你哋周末愉快。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九二四路坊

0: 下晏时间2:02嚟睇下现时嘅路面状况。我哋望到喺呢一个桂丹路罗村大桥位置，往桂城方向行到离场路面状况。佛山大道喺朗安路段双方向都比较缓慢当中嘅。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大家好，我系盖明辉啊。
3: 大家好，我系李淑勤啊。淑月剧大女化
2: 演出成功，场场爆满。
4: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热情支持，粤剧《帝女花》三场演出门票已经全数售罄，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再度加开9月4日晚场，门票于7月9日正式开售，敬请期待。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开售，即刻抢飞啦！
5: 多谢支持。

0: 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位。很多养育男孩的家长呢，都有过这样的感慨哈，就是说养小男孩比养小女孩费心太多了哈。同样是带小宝宝出门，小女孩呢可以安安静静的坐车，乖乖的看书，耐心陪伴家长去办事。但是呢，小男孩就好像永远都坐不住啊，停不下来的，几分钟就要动一动，闹一闹，精力旺盛到让人疲惫了。同样是讲道理立规矩啊，小女孩呢大多听一遍就记在心里面了，懂得体谅收敛自己。可是小男孩呢，反复叮嘱很多次啊，当下是点头乖巧答应，转头就犯错，就调皮啊，屡教不改的。很多家长呢都忍不住感慨啊，是不是这个男孩子天生更加调皮，更加不听话呢？还是说自己的教育方式不够好啊？甚至呢会默默焦虑说啊，觉得男孩子太难教了啊。

其实呢，不是男孩子难养，也不是小朋友故意叛逆调皮啊，只是男孩跟女孩的这个成长节奏还有生理天性啊，本就天生不同啊。很多时候呢，家长都喜欢用女孩的成长标准去要求天性迥异的小男孩哈、啊。我们也不用自我内耗，更不用去否定孩子哈、啊。男孩子小时候看似难带的背后，也藏着很科学的成长逻辑哈、啊。首先，男孩子的这个大脑跟女孩子的大脑发育啊，有天然的节奏时差。

0: 可能有的家长会不知道啊，孩子负责这个自控力、情绪管理、规则意识，还有三思而后行的大脑区域，叫做前额叶皮层啊。在同样年龄的这个孩子里面呢，男孩的这片区域发育的速度普遍呢会比女孩子慢大半年到一年左右哈。简单来说，同样是六岁的孩子，女孩的这个心智成熟度会相对更加稳重周全，而同龄的小男孩呢，这个心智呢会更加的稚嫩一点，更加随性一点哈。这个就能够解释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真实的场景了。同样是上课啊，小女孩可以安静端坐认真听讲，小男孩呢就容易走神啊，小动作不断啊。同样是犯错啊，小女孩能够快速认错收敛情绪，小男孩呢就容易是冲动啊，固执啊，不懂迂回退让啊。他不是不想乖不想懂事，是他的大脑呢暂时还不具备稳定自控细腻共情的能力。所以我们反复去催促、批评、指责，其实只是在强求一个孩子提前跳出自己的成长节奏而已。所以不要急哈，静待花开吧。
1: 这首歌是我送给你的，你听一下。

这位匿名用户说，今天的话题很适合我哈，最近我的孩子真的是那样哈，我的儿子哈，在家里面答应得好好的，但是考试的时候呢，写三分之一就跟别人说话或者发呆啊，很头痛啊，上课呢也是不用心，老师呢反映啊，课堂上跟别人讲话和折纸，不愿意做练习啊，在家里面呢其实自己是跟得很足的，但是回到学校呢，哎，就不听话啊，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啊。也欢迎各位啊，有经验的家长来分享一下啊，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你会怎么样去处理啊？也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家里面的这个淘气包啊，有没有让人哭笑不得的名场面呢？面对那些活力满满的淘气男孩，你平时有哪些实用的疏导小办法呢？都可以来聊一聊你的这个趣事跟心得哈。我们稍后继续聊，这个时候会听到来自薛凯琪的歌曲啊，叫做《男孩像你》哈。

Ahim 他说呢，我家是三年级的男生哈、不想写的作文考试测验直接就不写作文就交卷了哈、平时呢他不是差生来的哈、但是呢居然敢在考试的时候不写作文就交卷了，真是无语了。可能呢他还不懂得这个规则，他不知道这个作文不写会扣很多分吧。如果各位家长遇到这样的情况会怎么样跟孩子去沟通一下呢哈、欢迎各位家长来这个给点意见给点看法哈、继续来分享哈、这个为什么小时候这个男孩比女孩子是更加的难带一点呢？其实呢是因为男孩的天性里面呢是自带一种旺盛的探索还有运动的本能啊，受到这个激素跟大脑结构的影响，小男孩的这个精力啊、行动力啊、探索欲啊会比女孩更加充沛一点，他们天生就喜欢奔跑啊、打闹啊、冒险啊，喜欢拆解啊、探索呀、折腾各种的事物哈、对整个世界是充满了好奇，所以呢也更加容易出现一些磕磕碰碰、调皮捣蛋的行为。身边呢也有很多很真实的对比哈、比如说周末在家，小女孩呢安安静静的画画、拼图、读绘本，安稳的度过一天。但是呢，小男孩就大概率坐不住了，一会儿呢翻箱倒柜，一会儿呢就跑跑跳跳啊，一会儿制造一些小混乱，总有用不完的精力的。那很多家长就觉得说，嗯，这个是调皮捣蛋啊，不懂规矩。其实呢，这些都是男孩子感知世界、自我成长的一种方式啊。这个女孩子的成长呢是偏向于安静感知、细腻共情，男孩子呢就偏向于行动探索、亲身尝试，所以呢可能只是我们习惯了安静乖巧的成长状态哈、就觉得好动活泼的男孩是难养啊，是不听话啊哈、其实不是这样。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林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
3: 9246房。

0: 下晏时间3:01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望到喺呢一个佛山大道落安路段双方向系缓慢当中，105国道喺呢个杏坛跨线桥位置往大良方向都唔多理想嘅路面状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6: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5: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6: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我来看到阿欣留言说呢，上学期期末考试啊，孩子没写作文已经批评过了，这个学期测验呢继续不写作文就交，但是呢平时偶尔测验的作文又写得很好哦，问他为什么有的时候写有时候不写呢啊，孩子说只想写发挥想象力的作文哈、啊、叙述事情的作文他就不想写了哈、啊、就算是写春节他也可以一个字都不写的哈、啊、那你可以教教他怎么样把那些写叙述事情的作文写出想象力来哈、啊、把想象力融入到每一篇的作文当中去。

今天节目讲到啊，为什么有时候小时候的男孩比女孩更加难带哈？其实呢，有一点蛮戳心的，就是这个男孩的情绪表达，他天生可能会笨拙一些、内敛一些。这个小女孩嘛，她心思细腻，擅长表达情绪，委屈了会说，难过了会哭，家长比较容易感知，容易去安抚啊，亲子沟通呢就更加顺畅一点。但是小男孩不一样，他们不擅长细腻表达，不会委婉倾诉，开心了就疯玩，委屈了就暴躁啊，情绪来得快，也很直接，哭闹啊，顶嘴啊，发脾气啊，在大人的眼里有时候是这个无理取闹，其实他会用这个情绪的出口去表达自己啊，这可能是他唯一会用的出口了。他不是不懂得道理啊，只是当下的情绪啊，当下的心智啊，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消化，好好的去表达自己的感受。

其实说了那么多，并不是说男孩子不用去管教，不用立规矩哈，而是希望我们家长呢可以放下焦虑，放下对比，不要拿自己家的男孩子去对比同龄乖巧的女孩子，不用因为孩子们好动啊、冲动啊、反复犯错就否定他的品性，质疑自己的养育啊。那些小时候坐不住、爱折腾、看似难养的小男孩，大多呢都自带勇敢啊、坚韧啊、敢闯敢拼的特质。小时候的这个调皮好动呢，慢慢会长大成为行动力啊，小时候的固执这个倔强也会慢慢变成遇事不退缩的这个韧性。

0: 何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1: 放心好物放你一次過搞掂，
0: 一萬毫安迷你充電寶，三C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1: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杯提兩用，雙容量可揀，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熱售。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裝備一站配齊。
2: 一站式出海贸易港，家具、家电、建材全球招商中。南海新经济广场热线8522-9988。
3: 义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4: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3: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4: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5: FM 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6: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5: FM 92.4 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6: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7: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8: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7: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8: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第一呢，要给足孩子充足的户外释放的空间呢、啊，每天要留出固定的时间在户外运动、骑行啊、打球啊，把这个过程的精力消耗在户外，回家呢自然会安静不少哈、啊，避免这个精力无处释放，只能在家里面折腾了。第二呢，要合理接纳小朋友的探索欲，可以准备闲置的旧物件啊、拼装的积木啊、手工工具啊，专门留出区域让孩子去拆解创作，把这个拆家的爱好呢引导到正向的这个动手创作上面去。第三呢，可以多给孩子缓冲时间，少一点急躁的批评。孩子好动犯错的时候呢，先稳住自己的情绪，耐心跟他讲清楚边界啊，慢慢引导他学习控制行为，不必一次犯错就严厉的去指责他。第四呢，要多引导男孩表达内心的情绪哈、啊，日常多和孩子聊天，告诉他心里面烦躁委屈，也可以好好说话，学会温和的抒发感受，减少这个冲动还有吵闹。其实养育男孩子呢，最需要的不是严苛的管教，而是耐心的等待，还有温柔的包容啊。我们多一点接纳，接纳他发育可能比女孩子稍稍慢一点啊，心智晚熟一点，也要多一点包容，包容他好动调皮，偶尔冲动啊，也要多一点耐心，慢慢引导他学会自律，学会共情，学会控制情绪。不用着急催着他长大，也不用强行把他变成安静乖巧的模样，顺着这个天生温柔的这个性情啊、这个性情去温柔一点的去指导他、引导他，陪着他慢慢的去沉淀，慢慢的成熟。那些幼时看似不完美的特质，终会成为他未来闪闪发光的底气啊。

0: 信晴一点，今日继续开麦。喺我身边咧，会有一位谢霆锋嘅粉丝啦，而且佢系为谢霆锋嘅歌咧做咗好大好大嘅一个推广贡献啊嘅一位朋友。咁我同佢都系喺谢霆锋嘅音乐会而认识。其实我哋两个都系风迷啊，风之迷。亦都系谢霆锋嘅粉丝其中嘅两位，是我系黄俊，你系
1: 风之迷啊，
0: 你就叫风之迷，
1: 系系
0: ，hello， 咁我叫你小峰啦，
1: 系，大家叫我小峰，
0: 欢迎啊，小峰呢是第二次来我们这个直播间啦，因为对上一次咧，我哋系有得睇啦，有音乐互动啦，佢又带咗，我自己又带咗，佢又带咗一啲嘅谢霆锋嘅 CD 啦，或者佢对谢霆锋非常之有感觉嘅物品，出现咗喺我哋呢个环境。但系今次嚟咧，就已经系发生咗好多事。咁我除咗系带咗好多嘢嚟啦，你亦都系追随谢霆锋嘅演唱会咧，去咗唔同嘅城市啊。可唔可以而家我哋藉住今日开咪嘅呢个时间，话俾我听你去咗边啲城市，一齐去见证佢嘅 show， 同埋为佢嘅 show。有好多嘅落地嘅活动，同更多嘅风迷一起分享咧。
1: 嗯嗯，其实从峰哥他在去年吧，2025年4月24日香港开始，对吧？嗯、那无论是他是去了香港，然后接下来是杭州内地首场啊，
0: 嗯，
1: 然后广州，然后重庆、苏州，到了今年的那个深圳、武汉、成都，其实每一场我们都去了。
0: 哇，
1: 对，我们都去了。然后我们不仅去，然后我们还会在当地举办一个叫同门为你唱的一个音乐会。
0: 嗯，
1: 对，就是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这种努力，然后在当地，然后用音乐用歌声去帮谢霆锋去应援，做一场 show 啊。
0: 嗱，我理解呢，阿小峰佢就系家住在广州啦，咁但系谢霆锋去咗而家中国唔同嘅城市开 show，佢系会去到嗰度睇佢嘅 show， 咁喺佢开 show 之前呢，就喺嗰个体育场、体育中心附近会有一啲嘅大型嘅商场啊、户外嘅一啲公园啊，就会搭建一个简单嘅舞台，
1: 嗯，
0: 聚集谢霆锋嘅粉丝朋友一齐喺下午嘅时光呢，就系、是、唱佢嘅歌，即系换言之，现场要有物料嘅搭建啦、有音响啦，同埋又有乐队啊，或者系简单嘅一啲配置，系咪咁啊？
1: 系系。
0: 哇！你一个外地人咁去到嗰啲成都啊，去到其他嘅呢啲苏州城市，你点样可以做到呢？
1: 所以讲到这一点，就真的是非常的感谢，就是刚才这首歌叫《同门为你唱》，对不对？
0: 哦，
1: 感谢那个同门，就是我们的同门呢，就是谢霆锋的粉丝，然后他在全国各地都会有来协助我们，
0: 哦，
1: 帮助我们，对，帮助我们去落地。打比方，那像。在武汉，
0: 嗯，
1: 那我们本身这首歌曲的时候，那会我们这首歌会有一个武汉的同门，
0: 嗯，
1: 对不对？那他可能就很早就会帮我去联系当地的场地，
0: 嗯，
1: 对，可能会还有宵夜的地方，
0: 嗯，
1: 对，然后前期他都已经准备了差不多，然后那我们这从广东出发的这一套模式给。沿用下去，对、哦，所以说我们是这么一个简单模式。
0: 哦、我明白啦，嗱，你系喺广州站嘅时候就已经开始去进行咧，就系呢啲落地嘅活动。
1: 系，
0: 谢霆锋夜晚开 show， 咁啊，你哋下午咧就一齐歌迷聚会，聚完之后咧睇 show 啦，睇完 show 咧就系、是、因为佢个 show 好早收啊嘛，大概9:30到10:00之间就结束啦。大家就去揾个地方
1: 食饭
0: 食啲嘢，因为佢好早开 show， 大家有睇过佢嘅 show 嘅话都知道系7:00开。哇，喺大佬咁早食唔切嘢，你去到嗰个场馆就要停车啦，或者你去嗰个场馆你都要系交通嘅嗰个时间啦。咁夜晚系真系要聚一聚食一食嘢，然后咧嗰班嘅同门，同门系谢霆锋其中一首歌吓，大家就会相互一齐喺群聊当中约好时间地点。齐齐食嘢、饮嘢、唱歌，系咪咁啊？
1: 对，我们会有简单的一个组织嘛。
0: 哦，
1: 对，因为我们本身呢，大家可能都会在我的群吧，对，在我的群聊里面。
0: 嗯，
1: 那我们可能会提前的约好一个地方，然后当然我们这种是属于 AA 制了，然后大家能来的刚好那一天的，那就进来。就是我们会在每一场每一晚上都会举办一场，然后可能会进来之后呢，就是。聚在一起，可能会有很多人是认识我也好，或者会也是一起，跟了谢霆锋很多场。其实现在很多人他就会说嘛，现在追谢霆锋的演唱会，那不仅仅说只是为了看看
0: 他
1: 峰哥，
0: 嗯，
1: 可能也是为了跟在追先锋巡演这个过程中认识的一些同门，
0: 哦，
1: 这些歌迷，然后再聚一下，
0: 嗯，
1: 对，就这种情感。所以说我们在宵夜的时候，那我们是尽量是找一个比较明亮的地方，
0: 哦，
1: 对不对？然后可能吃的肯定得要准备的丰富嘛，对不对？就像我们的主旨就是说，如果你是 I 人，那你就吃好，对不对？然后玩好。如果你是 E 人，哎，我们还会有简单的舞台嘛，
0: 嗯，
1: 就是大家上来一起唱峰哥的歌，然后一起延续演唱会，就是还没尽兴的那种势头，在延续这一块啊。
0: 咁我包括咧就系一个演唱会当中啦，佢嘅歌单大部分都定咗嘅，但系唔同嘅场次咧，佢会加有啲新歌，或者未唱过嘅歌。咁有啲朋友可能就我都冇唱过我嗰首咧，我好想唱嘅《启示录》，或者系咩啊，《别说很》嗱，你可以喺小峰夜晚我哋一齐。聚会嘅宵夜时间，
1: 宵夜
0: 开放麦，你就可以点啦，系咪？
1: 对，你甚至可以自己上来唱，
0: 对，
1: 你上来唱音乐会，你也可以点。
0: 哦，
1: 对，我们现在搞，在每一场搞呢，不仅是白天有音乐会，晚上还有宵夜嘛。
0: 嗯，
1: 那你说宵夜，我们现在北京，其实我们团队是很重视的。
0: 嗯，
1: 我们很重视，我们不仅是在音乐会的形式上重视，我们在宵夜的形式上也很重视。鸟巢是峰哥第一次踏上以个人歌唱。
0: 哦，
1: 以歌手的身份歌唱形式，当然他不是第一次登上鸟台了，我只鸟巢只是说歌唱是第一次，首场，是不对？
0: 哦，
1: 那所以我觉得作为先锋粉丝，我会重视一点。
0: 以前系咪就系嗰三五围台啊？
1: 没有，以前嘅话可能就以前可能就是一百来人吧，
0: 一百人，
1: 两百人
0: 十桌左右啦，
1: 对，两百人就顶天了，对，
0: 哇，
1: 我们之前是这样子，
0: 这次是。要四十多围咯，你要揾呢个地方容唔容易先？四十几围，就系好似举办婚礼一样。
1: 啊，对，
0: 那个规模
1: 很像。所以这个就是很感谢北京当地的同门嘛。
0: 哦，
1: 就说他们会很尽心尽力的，大家都是抱着这种为峰哥做事，对吧？就是抱着这种为爱发电这种形式去找场地。去联络
0: 哦，
1: 对，
0: 他们是本地人吗？
1: 对，本地的。
0: OK，明白了啊，即系你哋有朋自远方嚟啊，本地嘅朋友接待好啦，
1: 系，
0: 仲有就系大家都系听谢霆锋嘅歌长大啊，甚至乎系认识嘅朋友。
1: 系，
0: 我其实都有一点咧，好想藉住一阵间会问你，大家都去睇演唱会，我点解识唔到咁多人？你又可以识到咁多人，大家又可以入到你个群，加到你，参加到你所举办嘅活动咧，一定系有一啲吸引力法则嘅。咁究竟呢样嘢系咩咧？嗱，今日我哋会同呢位谢霆锋嘅资深歌迷一齐去讲讲，佢个名叫风之迷，大家都可以喺某音啦、视频号啦，或者各大嘅平台可以搜风之迷，边个风边个迷啊？
1: 风雨无阻的风，对，风雨无阻的风，然后之就知乎所有的知嘛，然后谜就是谜语的谜，猜歌迷的谜嘛。
0: OK，
1: 对，其实这个名字本身的谐音，其实就是也是谢霆的风，就是风迷，就谢霆的歌迷的意思。对，我当时取这个名字，其实说白了就是风迷，很直白，就是谢霆的歌迷。

0: 位嘉宾咧系风之迷，咁佢系百分百铁粉，谢霆锋嘅铁粉，今日带咗有谢霆锋嘅一啲佢自己中意嘅周边啦，佢中意嘅碟啦，同埋一啲特别嘅物品嚟到我哋直播间，同埋我哋进程一啲去分享啊！嗱，而家手头上咧，我哋攞住咧就系 Evolution 呢个巡演进化嘅演唱会嘅一个歌迷嘅荧光棒啊，
1: 仲有嗰啲
0: 眼镜啊，
1: 眼镜啊，系啊，
0: 哇！喂，阿小峰啊，呢啲眼镜咧，我好记得广州站嘅时候咧，佢一戴就睇到蝴蝶
1: 。但呢个咧，佢就唔系，啊，这个他就不是啦，他是那个摇滚的手势，它不一样，你跟哪一个？
0: 对，诶，系深圳我都有睇，我都有用到呢个眼镜，但系系摇滚啊 ，rock and roll 嘅嗰个手势。哦，咁啊，系咪目前嚟讲咧，就得呢两站有眼镜啊？
1: 系，唔系每一站都有。
0: 诶。
1: 只不过是他今年他就所谓的进化 2.0 嘛。
0: 嗯。
1: 他进化 2.0 之后他的眼镜的就从蝴蝶变成了这个手势。
0: 哦。
1: 对，是这么一回事。
0: 咁，但是咪上一场定是还是哪一个站呢又是出现返蝴蝶啊，
1: 冇
0: 啊，
1: 呢三场都是呢个啊。
0: 哦，咁可能是我睇嘅都是一啲小道消息啊。

0: 但是有一些人他拿了这个蝴蝶的去拍一些视频、
1: 哦、
0: 是不是、
1: 哦、明白
0: 了，你在那些视频平台上看到了，
1: 对，
0: 是这意思、啊、
1: 对对对对对，哦，但其实这个眼镜的体验感呢，你自己觉得 OK 不 OK 啊、
0: 嗯、
1: 我觉得是挺有意思，尤其在广州好像只有广州那站是放过烟花
0: 啊，对对对，是在内地来说是。
1: 是啊，咁啊，跟住呢个烟花呢都是呈现蝴蝶嘅一个效果、
0: 哎、
1: 我是觉得好浪漫嘅一件事。
0: 对。其实如果你看峰哥他现在这个舞台，他现在不就是 2.0 嘛，
1: 嗯，
0: 他比去年的他又增加了两边的一个摇臂舞台。
1: 是。
0: 对。其实他自己也说了，他搞了这个延伸舞台之后，他可能会失去一些座位、
1: 嗯、
0: 就观众是不是、
1: 嗯、
0: 但是他更多的是真的是为了照顾各个区域的歌迷、
1: 嗯、
0: 能够比较近距离的看到他，所以他的舞台是反正哦也没有任何吹捧了，这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用心。
1: 嗯，
0: 对，
1: 你次次坐在哪里？因为你站站有去啦、有举办过呢、就是歌迷的聚会啦、你是通常在哪一个或者你抢的那个飞是哪一档的呢？
0: 都可以啊，其实站在我的角度的话我肯定是希望每个角落都能够看到他嘛、但是如果可以的话我肯定是希望是最前面的、
1: 有没有站在最前面的你曾经你
0: 比较长、
1: 哦、
0: 比较长低调一点、啊、对，比较长比较长，
1: 明白、因为呢我看他的视频、他每次录会穿 Fever、You Can Stop Me 有没有录过？
0: 有是
1: 的，
0: 刚好录了，
1: 都是很清晰
0: 看我
1: 很前的，
0: 对，你现在看我的主页已经发表了 You Can Stop Me、
1: 所以其实是一个好好嘅體驗感嚟嘅，因為有啲朋友可能透過視頻去睇鄭鋒嘅 show 啦，咁只會睇到局部嘅一個角度，但係你如果去到呢個體育中心，去觀賞佢呢場 show 咧，好早開始七點鐘，然後就唱到九點半，
0: 但是現在
1: 九點八，
0: 但是現在像上一場在成都，它是七點半，
1: 誒、欸，
0: 因為七點鐘太早了，七點半的天都還沒暗，
1: 成都原嚟七點鐘仲係。光嘅嗰啲，
0: 光晒，七点半都仲光晒。
1: 哎呀，会对于可能佢嘅 show 嘅一啲叫做美舞台嘅嗰种系
0: 啊，感觉啊，
1: 冇错冇错冇错。
0: 哦，所以说是七点半，
1: 原来七点半，
0: 系
1: 我都唔知道呢啲、你系去到咁多场，你先会真系更加知道嗰个嘅地方嘅风土民情。
0: 系，
1: 即系你跟佢咧，你其实攰唔攰咧？
0: 那肯定是，但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是觉得不累的，因为我这种人呢是，就是喜欢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你就会有激情，对，做你自己不喜欢的事情，那可能才会说累
1: 啊。因为我听讲咧，你都系摆低自己嘅工作，摆低自己嘅一啲可能系收入嘅嘢啦，真系去追逐梦想，追逐偶像，去嗱又好似五月咁啦。月头又去，月尾又要出发，仲要即系一个，
0: 我们还得要去想方设法去，就是刚才我也说了嘛，搞音乐会嘛，对不对？像如果现在在直播间有参加过我们同盟们演唱音乐会的哦，就是如果有参加过的，你打一，对，然后如果你有什么想知道的，也可以说，就等一会呢，其实我还挺想借着这个平台，去讲一下什么是同盟演唱。就同盟演唱它的起源，它的经过，它到了现在是怎么样的一个形式？它为什么举办？
1: 同门为你唱，
0: 系
1: 四个字，
0: 我挺想说的啊。
1: 哦，咁我真系好想问你，你真系、你系咪同门为你唱嘅发起人？
0: 这肯定啊。
1: 系咁啊，呢个系第二个，你系几时开始做呢件事咧？
0: 其实本身这首歌它是从2008年就有了，对，这首歌曲2008年就有，就是如果很早以前玩贴吧的肯定会有一些印象嘛，对不对？那真正这首歌会让更大家知道，那肯定就是在2024年，就是在霆锋他宣布开演唱会的前一年，那机缘巧合是这样子嘛，就是在2024年谢霆锋他去参加王双进在香港的一个音乐会。
1: 个人个作品展呢、
0: 对，他的个人作品展、然后刚好谢霆锋他是表演嘉宾嘛，他在现场他表演了三首歌曲，就刚好都是王昌俊的编曲制作啦，活着，潜龙勿用，
1: 对，
0: 还有一首玉蝴蝶，那我当时我真的是在刚好在舞台下面，就真的是栏杆位啦，在一排的更前面，所以他在我面前 solo 啊， 就弹吉他弹活着的时候，弹《情人无用》的时候，就是我
1: 很激动，
0: 我是被震撼了，被激动了，因为他这些动作表情，以前只有在我小时候，我在 VCD 啊，
1: 对，
0: 在 DVD 啊，或者在成长的这些年，在一些视频里面看过。你要知道，在当时来说，谢霆锋他离开这种音乐舞台已经有将近20年了。你们大家不要看好像现在他开演唱会了，但是以当时2024年三月份来说，其实谢霆锋他离开歌手身份已经有将近20多年，对不对？他过程中他可能去拍戏了，他可能去搞他的风味了，对不对？所以当时我看完之后，我一回来我就真的很想看他演唱会，就这个执念非常的强烈。对，所以我就想着说，我应该要怎么样去呼唤他，去告诉他还有这么多人想听他唱歌，很期待他作为歌手的一个身份。
1: 没错，你是其中一个，但是你很想透过你自身的力量，给他知道其实你身后啊，或者你身边啊，你的群聊啊，千千万万都在呼唤他，开数开数开数开数开数。
0: 所以我就去发起了这么一个同门为你唱录歌活动。那这首歌整首歌我们也从歌词，其实我也注入了我的想法嘛。就整首歌的这个中心思想就是说致敬青春，呼唤他开演唱会嘛。就是说我们从08年到24年跨了16年，经历了各种成长啦，是吧，经历了青春啦，然后经历了工作啦，各方面啦，但是你现在我们依然还是等着你的演唱会，就我们的初衷，我们的初心是不会有变的。所以说我们发起了这个活动之后呢，就得到了全国16个城市的支持啊，就是谢霆锋粉丝纷纷排除万难，然后去到当地的这种坐标地方去拍摄，去录歌，打比方广州塔啦，是吧，北京的鸟巢啦，对，上海的外滩啦，就是说如果你到了历时3个月，然后就把这个作品呈现出来了，就如果大家想看这个作品，你可以点击我的首页，对，点击我的首页，我应该置顶了，对，我应该置顶了，叫同门为你唱 Fire， 对，这首歌可以看，对，是。
1: 原来你当时是这样去透过这个网络通知谢霆锋的 friend， 不如我们就用这种歌曲传情，希望他开唱，就这个信息拍视频，再改编歌曲，或者录制歌曲，咁去做到这个 MV 出来。哇，咁你系用咗几耐嘅时间去策划呢件事啊？
0: 其实我是刚好看完王昌俊回来，我就策划了，就是3月份开始，4月初吧，开始策划，然后马上发起号召，然后收集到一堆人，然后我再通过网络去眼控操控，三个月时间就把这个给做出来，对对，然后那这个发布之后，那后面真的也不知道是因缘巧合嘛，反正半年后，对，25年的1月份，峰哥他就真的官宣了他取得的演唱会，金花演唱会，是时隔20年的个人演唱会，对，个人演唱会是他时隔20年的，对，所以说我们就
1: 这愿望成真。
0: 对，所以当时我们也觉得啊，真的是怎么这么巧合，对吧？我们难道真的我们发挥了一点点作用吗？
1: 一定是的，一定是的，咁所以如果今日听到呢期嘅节目，或者而家睇紧直播嘅 friend 咧，都系同门为你唱其中一员嘅话，可能你会呢一刻好触动啊，就系话哦，原来我哋嘅世事嘅偶像，佢系我哋嘅青春回忆。咦，原来我哋嘅默默嘅一种心声嘅传递，好似火炬一样啦，接力啫嘛，系咪？接力棒咁。是传到他手上，他真的攞住支火炬或者是这个接力棒开场变成支咪啦。今天小峰他除了分享眼镜之外，还有啲嘢要跟大家倾。咁包括我哋呢一 part 嘅歌，我揀咗呢首喺佢嘅其中一张大碟里面，又应该好少唱，或者可能系好多 friend 鍾意嘅飞鹰的鹰。我觉得呢只歌
0: 05年啦，05年啦。
1: 呢只歌阳光有动力，系旋律亦都系朗朗上口。而且清脆的吉他声，是吸引了很多喜欢谢霆锋的朋友。

0: 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酒庄酒，真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0: 呢度系进程一点。今日我哋嘅嘉宾系谢霆锋嘅一个铁杆粉丝，我哋纯粹咧都系分享翻谢霆锋嘅一啲音乐啊呢期嘅节目，所以揾咗佢嘅铁杆粉丝风之迷嚟到我哋嘅节目。Hello，
1: 大家好，
0: 系啊，咁啊风之迷咧，佢中意戴住口罩啦，戴住眼镜啦，跟住着住咧谢霆锋嘅一啲周边 T Evolution 啦，包括咧就戴住一个耳环啊，而且。去到边呢我次次呢都会见到呢佢都会攞住呢就係同谢霆锋有关联嘅嘢或者係发一啲同谢霆锋有关联嘅视频。所以绝对係超级 fan 嚟嘅。咁佢今日呢嚟到我哋嘅节目除咗同我去分享一啲佢鍾意嘅佢偶像嘅歌之外啦佢带咗一啲嘅物品。而家喺你手上呢有一张相用好多张相啊跟住用一个相框框起咗嘅。请你介绍一下这个是来自哪里的粉丝一个组合的照片呢？
1: 我在上一节我已经讲了，就是说，我们录这首歌曲是来自全国16个区域，那我这张相呢，这刚好是全国16个区域的同门的一张大合照。对，那张大合照呢，其实也是我拿去给峰哥签名的。对，因为可能距离的关系，我无法给大家很清楚的看到，但其实这里有一个我们峰哥的签名。
0: 嗱，呢张签咗名嘅咧，就系谢霆锋活着 Fever 嘅嗰张专辑或者演唱会里面嘅其中一个缩细图啊。
1: 系，呢个系
0: 好好有回忆啊！呢张相，嗰当。

0: 仲系超级长嘅头发啦，gel起啦，黑黑地嘅肤色啦，仲系好清洁嘅。当时二十岁嘅谢霆锋定系
1: 二十
0: 啱啱二十出头啦。哇，二十岁可以上红馆做一件咁惊天嘅事情。几多人嘅二十岁系点样过啊？你仲记唔记得自己二十岁系点过噶？到佢而家四十五六岁啦，系嘛？都仍然做紧，影响紧好多热爱佢嘅音乐嘅歌迷嘅一啲事情。这帮好朋友其实也是透过网络你认识，然后跟他们相见沟通，然后做一件为偶像疯狂的事情吗？
1: 然后其实有很多也是我小时候玩贴吧，就玩网络的时候论坛的时候认识的。就其实这些人可能很多在峰哥去拍戏啊或者去做厨师的这个阶段，可能他们沉寂了。但是当谢霆锋他开演唱会的时候，那大家就真的这个热情，这种年少时的那种悸动就全部都散发出来了。那刚好我发起了这么一个音乐会的时候，那我会发现我很多我十几年都没联系过的一些吧友吧，同门纷纷的会加入我们，会找我们，会找到我，然后有一些甚至会就特意过来我们的宵夜。
0: 哦，
1: 是不很感动的，他会特意跟我说，他小峰我终于看到你了。
0: 哇，
1: 这因为我很记得武汉场
0: 啊，
1: 因为我可能朋友圈的人比较多一点嘛，对不对？那有些人我可能无法对号入座，对，那所以说有一些河南的同门他过来，然后因为可能稍微有点混乱，然后位置没安排到，是吧？我说你等一等，我说，然后他就讲了一句话让我一直觉得很温暖，他说意思是说没关系，说我们过来只是为了看一下你，
0: 哎。
1: 对，只是为了看一下你，因为我跟他认识是在认识以微时，就年少时，可能对，可能在2007年，将近20年了，是吧？2007、2008年，
0: 哇，
1: 我们在玩贴吧的时候认识的，所以说一直都知道彼此的 ID， 然后可能没有见过面，然后经过这种机缘巧合，刚好我们带着同名演唱这音乐会去到了他的城市，或者刚好他也来参加了，那我们可能就类似网友碰面看一看。
0: 好理解呢种嘅心情
1: 啊，对对对，
0: 就正如我哋做广播节目一样啦，有啲 friend 咧，佢以前咧唔似而家信息万变嘅时代啊，用手机已经系知道你咩样啊，一用手机一搜你个名字，尽情一点就可以揾到你嘅呢个节目嘅具体。以前咧就系真系。大家见唔到你个样，透过你把声，
1: 对对对，
0: 用收音机听你把声，咁慢慢认识咗你，再到见到你真人的时候，我好理解嗰种嘅心情啊，即系会有一种，个心跳动得有啲快啦。
1: 反正就有一股，就是说你虽然没看过他，但是你是完全不会
0: 好熟悉佢嘅，
1: 没有任何的陌生感。
0: 系啦，
1: 这种感觉就是说最熟悉的陌生人，用这个词 OK 啊，
0: 哈哈，咁啊，好似同佢哋之间呢，因为你在广州嘛，是吧？咁佢哋都系有嚟自全国各地啦。你哋系咪都系微信联系啊？或者以前用 QQ， 再到微信咁咧？
1: 对，以前是用 QQ 嘛。那甚至好像有一段时间是经历过 YY 语音，是吗？就是很喜欢晚上唱歌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好像是有这么一个阶段啊。对，然后哪怕到了现在，我们搞音乐会之后，那我其实我今天我带了很多，
0: 对，
1: 带了一些。除了我们在演唱会，当然这些
0: 先放好它啊，
1: 对，没关系的，这些
0: OK，
1: 一些眼镜啦，因为峰哥的每一场我都去看了，所以我都会有眼镜，然后还有一些同门他会赠送一些他自己做的一些，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周边了，
0: 算啦，但是不是官方的，但是就是啲 fans 佢用心去做。嗱，呢只咧就系我都有呢只正版碟，我都有呢只 CD， 但系佢而家变成一个咧真系迷你版啦。咁你睇翻系其实好有感觉噶，我好记得以前都是像学这谢霆锋穿这种外套、牛仔裤、留这种的发型。
1: 对对对，
0: 哇！现在还想到那个时候的自己。做的很多很傻的事情，
1: 对，然后要像这个，你看，这个是灵感来自于峰哥那个球嘛，对不对？
0: 哦，系，佢上嗰个球唱歌，唱啲冧歌、K 歌、慢歌就上嗰个球。
1: 对，会有
0: 哇，
1: 会有很多这种小的一些，像
0: 谁做的？
1: 哇，就是一些，
0: 你还记得他名字吗？可以点一下哦。我看一下，哇，群聊，
1: 其实真的有很多这小
0: 几百个群聊，
1: 真的很感谢。然后我还把启德的。就是那个四个，因为我是连看四场，

0: 一场我们都会大奖会抽黑胶。
1: 我明白啦，参与呢喺同门为你唱嘅呢个系列啦，或者係风之迷嘅呢个歌迷聚会的时候呢，就会有实体嘅黑胶喺歌迷聚会嘅现场呢去抽出。真的是免费抽。
0: 免费。因为我们整个活动都是属于公益性的一个免费。你只要来了，你除了有一些伴手礼啦，那你还有机会去抽奖。
1: 哇。
0: 对，也除了黑胶还有 CD, 还有风味官方的，像他现在在销售的那个手机绳啊，对不对，那个钥匙扣啊，方巾啊，这些我们都会现场免费抽，是免费抽的。对，
1: 即是你不去现场就抽不到，就算你入了群聊，要到现场才可以抽到，而且每一站都是保持会送出。
0: 都会有。对，因为我觉得搞音乐我们还是送点音乐东西嘛。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刚才我还说了这个。
1: 漏说了什么？
0: 没漏说，是说。还有 CD 嘛。
1: 哎对对对。
0: CD 嘛。
1: 哦。
0: 刚才你说到的那个什么成者为王，就是这张专辑的。
1: 哎对。
0: 我不知道这张专辑你有没有。
1: 这张我好像是没有的。
0: 没就给你。
1: 我看看。哇。
0: 送给你。
1: 耶，即刻就今天这期直播就已经收到了成者为王无望我。嘅专辑，多谢小峰先。里面其实我好中意有魏千书，还有贾天真的普通话的版本。
0: 其实这张专辑呢，也是所有的曲都峰哥写的，其实也是他的一个创作，再重新做一张纪念碟。
1: 啊，
0: 对，是这样子的。他把他所有写给其他歌手的歌曲，然后重新用国语，然后再重做了一遍，然后自己出了一张专辑。
1: 对，
0: 这在我的心目中也算是他最后一张专辑了。虽然说他在09年又出了一张叫《最后》，但是我觉得在他歌手生涯真正的最后一张应该就是算这两张了吧。最后的这两张，对，应该算这两张了。一张是《释放》05的，一张就是06年的这个《勿忘我》。
1: OK,那现在我们这一节会听到一首歌，也是听说很多粉丝很想听到他在演唱会唱的，在玉蝴蝶里面的其中一首歌，跟动物有关的。
0: 有没有知道，我们就停一停。就是现在很多人想听这一首歌，就想在峰哥的演唱会再接手这一首玉蝴蝶，这张专辑里面跟动物有关的，除了黑夜马戏团，那还有什么？
1: 而且这个吉他很好听，是用古典的吉他弹的前奏。
0: 已经有人打出来了，拍地铁的俊世无双老猫大表姐。对，个个都讲出来了，没错。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正宗由五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蚊有8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0: 今日早晨一点咧，会听多啲谢霆锋嘅歌，因为咧由谢霆锋嘅歌迷嚟到咗我节目啊。咁当然啦，喺我节目里边，大家有留意嘅话，曾经我哋都邀请过一啲 friend 咧，一齐喺节目里边有齐齐唱过谢霆锋啲歌啦。佢嘅巡演仍在进行当中，当然咧离我哋大湾区有啲远啊，去咗唔同嘅北方嘅城市。
1: 系，
0: 但我都发觉咧，就系就算去到边度，你作为佢嘅忠实粉丝，都跟到去边一度嘅。
1: 系，
0: 累吗？其实。
1: 不累。
0: 到了每一座城市，是不是都遇上了不同的风靡？
1: 对，
0: 就是也跟他们交朋友，还有跟他们互动，
1: 对，
0: 还有你做的一些送给他们的伴手礼
1: 、
0: 他们也感受到了偶像的一种很亲切的东西呢。
1: 对，因为因为本身呢，我是真的是喜欢谢霆锋已经有我算一下，可能是26、27年了。对，一个老粉。那我会很清楚啊，谢霆锋的粉丝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情感抒发。那无论是我做的一些小伴手礼也好，那我搞的活动也好，那甚至是我搞的那个宵夜也好，像宵夜聚会是吧，我们都是尽量的能够让别人觉得就能够觉得很温暖啊，有情感这一块。
0: 明明这个节目呢就是下午时间啊，即刻就已经是跳到宵夜环节。
1: 对。我已经准备好了这个霆锋的亲签。
0: 哇，诶，这个就是拍新歌
1: 啊，
0: 还是拿奖啊？
1: 因为我们每一站都会有，除了搞音乐会，每一站都会搞一场宵夜聚会。那这个宵夜的聚会呢就类似于我们音乐会的一个庆功宴。就想让大家聚一聚，然后可能会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同门，我们可以有一个交流的一个平台，认识一下，或者就是说彼此就是彼此认识一下吧。对，然后除了吃好玩好，那我们还会有一些小舞台，可能大家一起尽量的继续唱霆锋的歌曲。我相信如果大家在某音平台你搜一下同名演唱，或者你搜一下风之谜，都会有很多这种聚会的视频呢，或者我们音乐会的视频。对，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宵夜的时候，我们不仅唱好吃好，我们还会有也很卷啊，也搞了一些奖品。
0: OK，
1: 对，我们
0: 就是这个底座，有这种底座，
1: 这个是为了配合这个签名。对，这个就是我们到时候现场抽出去的霆锋亲签。那除了这种呢，还会有很多我们同门他赞助的一些小物料吧，我再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
0: OK，
1: 都是
0: 限定北京场，
1: 就北京场我们可能会搞得比较重视一点。对，因为我们挑战400人的大宵夜聚会。
0: 哇，
1: 400人什么概念？400人。
0: 哇，
1: 那像这个就真实的玉蝴蝶，一个玉做的蝴蝶。对，
0: 玉石，
1: 也是我们同门赞助的，就是说现场。我也会现场去抽，我们会有10份抽。对，那这个也是啊，这个也是玉石的那个拨片。对，就 Evolution 的那个拨片啊，那些也形状，对，也是用来抽奖。
0: OK，
1: 对对对。
0: 仲有呢，就是他经常戴的一些颈链的那个吊坠，包括其实这个拨片，还有这个我当它就是吊坠吧，就可以放在手链项链当中，成为一个点缀。
1: 对对，
0: 而且就是峰哥每次 FIBA 的那个，还有不是定律还有不可一世必须要拿的吉他的拨片的一个形状，很有心思很有心思。
1: 对对对对，这
0: 同门做的这些东西，
1: 这也是我们反正就是东北三省的一个同门对赞助的，特意赞助的。
0: OK，
1: 对 对， 对。
0: 哇，他们是干嘛的？他们本来就是做这个业务吗？
1: 这个我没有去深究。对，没有去深究过。对对对对。

0: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1: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啊。淑仪剧大女化
0: 演出成功，场场爆满。
2: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热情支持，粤剧《帝女花》三场演出门票已经全数售罄，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再度加开9月4号晚场，门票于7月9号正式开售，敬请期待。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开售，即刻抢飞啦！
3: 多谢支持。

0: 你好似認識咁多嘅呢啲叫做謝霆鋒嘅粉絲啦，由可能未見面去到當地又見咗面，然後其實佢哋嘅狀態係點㗎？即係係咪佢哋平時普通，即係同普通人一樣都係打工生活，但係一有自己偶像嘅 show， 或者係可能係呢啲大家共同愛好嘅音樂聚會，整個人年輕曬 ，fever。
1: 你讲到这一点呢，我就真的是有几个点是可以说了，好吗？因为我们有一个同门呢，他就讲得很明白，他说他在峰哥开演唱会之前，他觉得他自己像个大妈，就是没有什么激情或什么。但是当峰哥开演唱会之后，他突然觉得他变成少女了，就他年少时候那个热情啊，对，他突然他觉得自己还很年轻，就还很有激情啊，这是一点。那还有一点很关键，像我们很多同门，他们本身生活上可能会有很多身不由己嘛，对不对？那现在也谢翁的粉丝说句真心话，年龄不小了，对不对？都是三四十岁的，
0: 同他一起成长啊，差不多年纪啊，80后、90后，你哋仲有冇力一起起身嗌，一起跳，会唔会好攰啊？
1: 系，所以说其实有很多，其实真心话，家里的事也好。工作上是有很多这种身不由己的。本身这最明显的就是像上一次那个成都站。
0: 对。
1: 本身我认识了有好几个同门，像几碗饭啦，哈尔滨的老猫啦，本身是没有打算去看这场演唱会的。但是偏偏突然间彩排有了蒸发这一首歌，不得了了，然后马上当晚就订机票。从哈尔滨，从上海，马上飞过来，仅仅是因为谢霆锋，他解锁了一首他其他演唱会没唱过的歌曲，对，只是为了在现场听这首歌，所以你刚才讲到这一点的话，我就这种同门的感情，我们是非常能感受到的，那这些也是非常令我感动，对。
0: 哇，真系蒸发呢首歌，点都要喺节目里面一齐去听听啦。但系听之余呢，都要话俾大家听咧，就系、是、风之谜，他们就是一步一个脚印
1: 啊，对，在走出来
0: 不同的城市当中，通过对谢霆锋的歌曲的一回忆共鸣，然后变成了一些聚会路演
1: 啊，对，
0: 甚至也有一个特别的，必须看完。补充一下体能，烧个夜
1: 啊！但
0: 是在烧夜过程当中，除了吃东西，其实还有交流啊。
1: 其实最主要是交流。
0: 对，所以说，哇，刚刚看到峰哥的那个 Deep V， 他的还有那个跳起来，不是40多岁能够跳起的那个高度，大家都在谈论，大家都在回想到以前在听峰哥的歌的那个小时候啊，年轻的时候。曾经的一些梦想的东西，
1: 对对，
0: 人生匆匆几十年，有一些能够疯狂或者想去做的东西，
1: 就
0: 必须要去做。
1: 对对 对, 对，你年龄越长大，你就会越会觉得，其实人生很短暂。
0: 对，
1: 我们能来到这个世界，本身就是非常的幸运了、或者奇迹了，对吧？我在想你无论是从空间的宽度，还是从时间的长度，对不对？都是非常幸运，我今天能在这里跟你聊天，我们会喜欢上谢霆锋，其实这本质上就是一种缘分，对不对？所以说有时候呢，还是得要追随自己的本心去，反正我是这种想法了，对不对？抱着一个善良的心，然后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暂时放下，好像讲这些好像是有点点
0: 没有啊，
1: 对不对？
0: 人大了
1: 还是要认真工作的啊，还是要如果只是偶尔的放松一下，对。
0: 对我对小峰也挺我觉得有一个感受，因为他创业嘛，有很多可以实现的梦想机会。对于刚刚你说到了有一个大姐，她真的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一些不可以在短暂可以放下的工作或者是压力，但是因为歌曲，因为一位他的偶像唤醒了他，他就可以马上决定必须要飞到陌生的环境，陌生的城市，要看他喜欢的人的一个演唱会。
1: 对对对，
0: 这就是有血性的一个热血的表现。
1: 对对对对，其实我刚才讲的那一点呢，就是那个大姐呢，其实她因为我也对他做了一期采访，我还没剪出来，就他们哈尔滨小分队，他们
0: 明白，
1: 其实他们 挺出圈的，在我们厦门粉圈来说、挺出圈的。
0: 哦，有什么特点呢、
1: 怎么说呢，其实他们追线下追峰哥很早，从05年就开始追了。而且如果你们在抖音上也好啦，你在哪里你搜一下演唱会现场，他们往往都是在第一排，就是第一排的那位，然后也上了很多次大屏。
0: 喂、
1: 对，然后他们，我真的是看着他们从05年的样子到现在26年的样子，跨了21年，这种影像我都有。然后像这个你说大姐其实就老猫了嘛，我们叫老猫对不对，她我才刚知道她也是做了一个手术。
0: 哦，
1: 就是她做了一个手术，就是类似一个，我不知道算不算是一些什么瘤什么之类的哦，就是更让我感触到这种，就是说真的要
0: 人生经过不同的阶段呢、
1: 对，真的是要过好自己，对，过好自己啊。
0: 明白。所以我要将这首歌送给现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还有直播间的朋友。这首歌也是那位大姐喜欢的，《蒸发》
1: 大姐，今晚饭也是大姐啊，两个大姐。

0: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0: 順情一點，繼續同我哋風之迷傾偈。佢係一位咧謝霆鋒嘅鐵杆 fans 啦。今日帶咗有佢嘅親簽，有眼鏡，有演唱會嘅熒光棒，包括會有謝霆鋒佢嘅黑膠啊 CD 嚟到咗我哋直播間，分享咗好多好多。小峰咧，你自己係一個人去剪視頻，因為你又要去現場搞活動啦，做物料啦，設計啦，組織啦，視頻又要你剪啦，你係咪一個人去做咗曬咁多嘢咧？
1: 其实讲到这个呢，就是首先前期是这样子啊，对，前期像我们刚当我刚准备搞这个的时候，肯定很多是我牵头了，那到了现在，其实我们的团队幕后的团队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成型了，反正我个人感觉嘛，对，我个人感觉像那我们这个团队也是因为追谢霆锋这个巡演走过了苏州、重庆、杭州哪怕是武汉、成都，就是走过，然后慢慢的因为共同的这么一个为爱发电吧，对，这种最初的这种初衷啊，然后聚在一起，所以我们现在也有来到有这个团队，包含了有哈尔滨啦、宁波啦、广州啦、四川啦，对，反正全国各地我们都会在一起。那到了今天这一刻，其实我已经不会这么累了。
0: 哦，
1: 对，今天这一刻，其实像北京这一场，其实我就会发现，我被支配了。
0: 哎，还没多做好多朋友帮手啊，主动帮手。
1: 嗨，张海啊，真的是非常，你会觉得这种团队的力量，比你一个人单打独斗会好很多。因为我这个人可能，你看我现在跟你讲话已经算是比较什么，比较侃侃而谈了，对不对？那我一直觉得我个人是一个 I 人了、对对对，所以我搞这个时候，我没有想过说去麻烦人啦、或者说去宣传呢，或者干嘛？所以说。
0: 不占社会资源
1: 啊，对，就
0: 不占别人便宜，
1: 就不好意思去开口。但是你到了现在，你团队成型之后，你会发现，哎，其实你有团队，你这么多人一起做这么事情，那个意义，对，还有你跟你个人搞，那是真的是也是让我进化
0: 了。哦，明白，
1: 真的，我觉得我也进化了，跟着峰哥这一路行业，
0: 这个我也有一个感受，因为以前我做节目或者是做创作的时候，其实也是蛮孤独，不是你孤独，是你不敢开口给别人分享，也是性格的一种吧。但是呢，你可能在集体的环境当中慢慢成长了，看的东西也多了，接触的人也多了，你会开窍，心情也是开朗。我也觉得就是一个偶像的力量，除了他带给你好听的歌，还有他的好的作品，其实他的做人的一些态度或者是方法也可以令到你会提升，对吗？
1: 你这个讲的就非常好了。其实因为我这个人呢，虽然我非常的崇拜喜欢谢霆锋，对不对？但是我没有说很明显的要去模仿他什么，
0: 哎，对。
1: 但是他的精神，他的做事风格，其实我现在再想一下，他真的是在无形中影响了我很深。对，因为峰哥他这个人，我觉得他，我一直说他有两点是非常的吸引我的。对，第一个坚持。就做任何事情不要三分钟热度。一定是要坚持去做，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就你一定要去做。那这个最直观的就是其实你从他的他的人生经历，
0: 对，
1: 你这种看出来了，他跨行搞风味，搞他的饮食行业成功的，因为他用了10年的时间去塑造他的形象，去研发他的产品，对不对？就是说他做这些事情，他不是说做个样子，或者说只是为了去赚一波割一波韭菜啊，或者赚一波快钱。
0: 对，
1: 他不是，他是真正的去坚持去做这么个事情。这是第一个点。那第二点呢，就是说他较真，他可能不会很高调的去说他要做什么，但是他可能他真的是记在了心里面，他会去认真较真的去把这个事情做到他 能力范围的百分百。
0: 嗯，
1: 对，他不会说啊、就是差不多是吧，差不多先生啊、能过就行了，不会。对，所以说我觉得他这两点呢就非常的影响我，影响我很深。
0: 嗯，
1: 那还有一点就是，那你刚才讲了一句嘛，你说到孤独嘛，
0: 嗯，
1: 所以说我挺有感触的。在我搞这一路上，我搞这些其实纯粹就是爱好，就是
0: 为爱发电
1: 啊、就是我说白了就是爱好，就是觉得好玩，
0: 嗯，
1: 也没有想过什么，就是爱好。

0: 过程中你要搞，其实这一路你会遇到很多很多阻力也好了，或者困难也好，就会迷茫嘛，是真的是迷茫过来。但是你会发现你只要坚持下去，你到了慢慢的，你真的是秉持初心，你身边的小伙伴会越来越多。
1: 嗯，
0: 对，会越来越多跟你一同兴趣爱好相同，什么志趣相投的人会越来越多。
1: 嗯，
0: 对，是，所以说这个也是我的一个感触了。
1: 对，搞一些活动，很多朋友你来参与，你不知道策划人或者是团队做了什么，例如要报备，要找一个场地，这个场地的水电硬件，
0: 对
1: 各方面的，
0: 对，
1: 出品是怎么样，
0: 对，
1: 而且你要搭建一些物料，甚至我觉得是舞台上目前的人是你，幕后的搬运工也是自己。
0: 对，其实
1: 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这个点。
0: 其实很不容易。其实我们搞，我们每次搞一场音乐会，像这一路来，其实都很不容易。这个我不是说卖惨了，只是确实是不容易。
1: 嗯，
0: 对对对，
1: 最后一个问题要问，其实 Evolution 谢霆锋的演唱会巡演，他始终会有一站是终点。
0: 对，
1: 我们不说哪一站或者是什么时候，他一定会有一场做完最后一场之后，
0: 对，
1: 他就会休息，
0: 收官之战，
1: 收官啊。但是大家的热情啊，还有大家在这一年多的聚会，慢慢已经成了好朋友，成了可能是 family 的感觉，
0: 对
1: 啊，会不会计划怎么样令到大家的那个友谊对谢霆锋的音乐，继续会有一个带动到大家的那个热爱在生活当中，每一个月，或者是每一个季度，会有这种的活动呢？
0: 那所以这就讲到了，那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又得回归到我们音乐会了嘛，就是同门为你唱这个音乐会，对不对？初衷搞这个，也就是为了宣传谢霆锋的歌曲，还有他的音乐故事。那等到他真的可能暂时收官了，休息了之后，那如果可能，如果大家还喜欢听他的歌曲，还喜欢这样子一个大型的聚会，然后一起一帮兄弟姐妹一起唱风格的歌曲一起玩，那我们同门为你唱音乐会其实也是可以继续举办。
1: 嗯，
0: 就我觉得也是可以继续，再打比方，我们广佛就不用说了，这是我们的大本营嘛，对不对？那如果真的是往后，如果峰哥他暂时休息那么一两年，他没有出来开唱会，那我们也可以继续去做这么一个延伸，去让峰哥的歌曲能够继续的有一些热度啊，或者一些宣传。对，这个就是我觉得如果后面我能做什么事情，就是除了这巡演之后我还能做什么事情。
1: 而且就是大家真是有了这种的活动啊，难得就是可以唱 K 了，有乐队
0: 公开唱 K， 对
1: 对，而且呢就是我们的那个衣着打扮也很分割了，
0: 有乐队很关键，
1: 对、啊、
0: 乐队这个就是我每一站就必须的硬性要求，因为峰哥他就是玩编的嘛，
1: 是呀、所以呢亦都有一个彩蛋要告诉大家，有一个彩蛋，可能会有一个风之谜的一个群体的主题曲，对谢霆锋这个歌手的致敬的一首歌，可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了。
0: 对，
1: 原创的哦，
0: 原创，对，在策划，对，
1: 大家期待。
0: 所以今年其实我们会非常的忙，那对，我也希望就是说，如果看直播的小伙伴也可以加入我们，然后我们一起。无论你在哪个城市，如果峰哥他刚好在你周边他开演唱会了，那我们肯定也会过去一起去帮峰哥打气，对，以音乐会的形式。那也希望你们加我们，到时候我们可能当地也需要你们的大力协助，大力帮助，
1: 对，
0: 然后我们一起来把这个应援让峰哥的演唱会，对不对，这种歌迷粉丝的应援形式更多元化一点。对，这个
1: 没错，今天很开心可以跟小峰一起聊天，今天他带来的一些奖品呢有部分呢会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进程一点。我们呢会在节目的期间呢透过呢其他的一些互动的方式呢再抽取部分的朋友送给大家，也都希望呢你去到每一座的城市，同门为你唱风之谜的这个音乐聚会，一步一步做得更多朋友认识，同埋。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楼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
3: 924号房。
4: 啱啱时间5:01嚟睇现时路面状况，望到桂丹路罗村大桥位置往桂城方向，同埋喺呢个佛山大道朗安路段双方向系缓慢当中嘅。另外，龙舟路喺呢个江村桥位置往林家方向都唔多理想啊。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7: FM92.4，
6: 范奇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8: 时间咁快已经嚟到咗2026年嘅7月5号啦，星期日嘅下昼5点过后，继续欢迎各位扭开924，呢度会有名震江湖。礼拜日会有名震江湖嘅周日版，继续都会有阿尖喺度啦，同大家一齐讨论翻啦动画、漫画、电子游戏方面嘅内容嘅。咁当然今个星期咧讨论得最多、拗得最多嘅，莫过于咧系一班主机游戏嘅用户啦。咁啊，点解咧？因为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主机平台，即系索尼 PS 嘅平台咧，咁佢哋专门公布咗一个咧真系非常之与时俱进嘅消息啦。咁呢个消息咧就系话从2028年嘅1月份，即系其实冇咁快吓，后年嘅1月份。开始咧，佢哋呢个主机平台咧就会正式取消游戏光碟呢家嘢啦。嗱，讲真，其实呢个征兆咧就好早就已经有噶啦，因为咧今年推出嘅超级大作啊，亦即系咧 GTA 给他爱嘅第六代嘅呢个游戏咧，其实一开始都系主机独占之余咧，佢系都冇实体版噶噃。咁因此嗱，对于玩咗几十年实体版游戏嘅朋友仔嚟讲咧，肯定就引发咗一波嘅讨论，甚至乎咧。而家网络上嘅呢个舆论风情啦，尤其系咧喺外网方面咧，老实讲，大多数嘅外网嘅朋友仔，其实佢哋咧更新呢啲嘢嘅速度咧，系冇我哋国内嘅玩家嚟得咁快嘅，所以佢哋嘅呢个反弹嘅嗰个情绪系零舍强烈噶。基本上而家我哋喺外边及得到外国嘅啲媒体清一色咧，对呢件事系表达出咗唔系咁满意嘅一种情绪嘅，甚至乎呢件事公布咗之后咧，嗱，索字头呢个平台其实一直咧就。在公布了之后是一直在潜水，是没有做太多正面的回应，甚至乎我们国内的索字头的平台，其实在公布了这件事之后是再都没有发过任何一段东西的。所以我自己个人感受就是，虽然绝大多数，不要说全部，绝大多数的朋友仔不是那么情愿是即消除了这个实体版光碟的这件事，但是看个势就是说这个叫做心态上的较量应该就是会延续下去的啦，即是说可能就会反反复复啦，可能以后呢就真的有些游戏呢就会是没有实体版的，但是可能亦都有些作品为了顾及广大的玩家的感受，可能都还是会有实体版，即是比如说好像给他爱六这样老老实实啦，他应该后面是会出实体版的，但是他的实体版究竟是一只光碟啊，还是一段数据代码给你呢？嗱，呢个就可圈可点啦。我觉得以后呢，即係尤其一啲国产游戏，我首先自己做个预判先。我哋攞返2年前黑神话悟空，佢嘅实体版其实佢都系有实体版光碟嘅，但就会迟啲推出。咁与此同时呢，佢亦都喺最早推出嘅嗰个阶段呢，佢系出主机嘅数据版，以及系呢佢都

个典藏同埋实体嘅收藏版，佢都系比旧数据嚟嘅啫。因此，我个人理解就系话啦，出于平台自身嘅考虑，比如话呢啲游戏主机平台，佢又系出一只游戏，佢又要整只碟，跟住又要运输，又要仓储，又要包装，又要转手咁样啦。咁实际上系会有好多复杂嘅商业流程嘅。与此同时咧，实体版嘅游戏光碟咧，佢会存在住二次销售咁嘅情况。咁一旦佢二次销售嘅话咧，其实对于平台同埋游戏出品方咧，系冇任何嘅价值可以创造出嚟噶啦，所以基于好多嘅原因，可能日后咧，基本上呢啲游戏都真系咧，从趋势上面嚟讲，会变晒数据版。咁只不过就广大玩家，尤其系外国玩家咧，因为佢哋真系冇我哋咁 update 嘅，所以佢哋系更加难接受一啲。但系我觉得呢个会系一个缓慢推进嘅过程。咁当然啦，你亦都唔使太过心急嘅，因为一定程度上应该未来几年仲系会有实体版嘅游戏出嚟。但系呢个其实系使用习惯嘅问题啊。我自己其实都已经系用呢个数据版咧，即系因为我自己嗰部 PS5 咧本身就系数据版，我从 PS4 个嗰个阶段开始咧，我就已经基本上系玩数据版噶。所以当你习惯咗用数据版之后咧，其实你系会过得到自己个关嘅。咁但系当然我亦都理解并接受好多中意实体版攞嚟收藏啊，中意有一个盒啊，有一只碟嘅朋友嘅感受，因为实际上咧系咁样拎起手，你先会有嗰种安全感或者系叫珍藏感喺入边嘅。呢个系非常之能够理解嘅。咁但系算唔算话由实体版转成数码版会系一个大势所趋呢？我觉得就应该系嘅，只不过呢一轮嘅情感拉锯可能就会锯得比较耐少少咁嘅啫。再加上就话，如果以后啲游戏都系数据版嘅话，咁其实老实讲，个平台会唔会背刺我哋呢？实际上是有机会的。点解呢？因为之前呢 PS3 的那个时代的时候呢，就曾经即叫做索尼他自己都话出过，就话有个咁嘅諗法，就是话喂，不如关鬼咗 PS3 的那个服务的那个服务器啦，咁样大家就一起升级到去其他的平台啦，咁样。咁但实际上后来呢 PS3 的那些玩家呢是反对的。因为毕竟他而你去关咗人哋嗰个平台，咁佢部 PS3 咪变咗砖头，咁以后后续就冇咩新游戏可以玩到，亦都冇咩服务可以俾到佢㗎喇噃。所以一定程度上，假如话喺而家呢个阶段，比如话 PS5 以及系 PS6 可能未来要嚟嘅玩家，如果你日后只系可以买得到数据版嘅话，咁会唔会有一个冬瓜豆腐嘅情况出现？就系话，突然间可能几廿年之后，比如话廿年后，你话你要关咗 PS5 个服务器啊，咁样，咁我真系玩咩啊？我玩砖头啊！到时一定程度上呢个系未来佢有可能背刺我哋嘅原因都唔定，呢个亦都系一个事实嚟嘅。所以呢件事，我觉得再等子弹飞下，我哋先至再行判断啦。嗱，咁讲开游戏呢，其实呢个礼拜亦都会有一隻国产游戏呢战绩非常之标炳㗎嘛。点解呢？因为呢隻游戏犀利啦，佢係隐形守护者呢隻电影互动游戏个班底，喺呢两年呢就潜心创作嘅一隻 game。呢隻都系一隻电影互动类嘅游戏。咁佢嘅发行方呢其实就系俄厂嘅。咁制作班底呢，老实讲一睇就知道呢制作成本非常之高。喺服化道啊、编剧啊、选角啊各个方面都做得非常之优质嘅。咁所以呢隻电影互动类嘅国产游戏名字就叫做盛世天下，最近公布咗佢嘅系列游戏销量啦，犀利啦。呢隻 game 已经卖咗500万份啦。嗱，而家係7月份，呢隻游戏係上两个月推出嘅啫，短短一两个月嘅时间佢就卖咗500万份，係目前呢成为咗最高销量嘅真人实拍电影互动影视作品。嗱，呢样嘢就相当之巴闭啦，500万份喎，老细放喺全世界都系劲抽嘅一个销量嚟嘅。咁但系当然啦，佢本身又唔贵，兼且佢点解可以普及面咁高呢？一定程度上就系佢除咗主机端同埋 PC 端之外咧，佢系亦都系可以俾你喺手机端安装嘅一只 game。因此我哋都可以理解，因为手机嘅呢个平台大家容易 download 啊嘛，再加埋佢又好鬼平啊嘛，几廿蚊咁就可以俾你玩到一部咧，就类似系武则天嘅呢个成长经历啊，同埋佢嘅呢个成为女帝嘅一个过程咁样嘅一个电影互动游戏啦。咁所以实际上沉浸感亦都非常之高，兼且因为佢分成上下两部啊，所以大家就要留意啦。因为咧佢第一部系呢个微凉篇，第二部系女帝篇，所以而家佢公布出嚟嘅销量咧，实际上就系两部嘅游戏
嘅合成出嚟嘅总销量，因为佢之前微量篇嘅时候咧，就已经号称销量过咗200万噶啦。咁所以换言之就系话，佢后边女帝篇如无意外，佢亦都应该系卖咗200多万咁嘅销量，所以加加埋埋先至可以去到500万份。咁啊上下集加埋去到500万份咧。

玩一啲唔同选择、引申唔同结局呢啲咁嘅游戏啦。咁但系实际上喺呢个赛道咧，我哋发觉国产游戏圈子，尤其佢嘅制作团队咧，已经做到世界顶级噶啦。起码呢个销量就系一个好嘅见证啦。所以假如话你有兴趣啊，操纵一下女主角去完成佢称帝嘅霸业嘅话咧，可以玩玩呢只叫做《盛世天下》嘅手机游戏嘅。

0: 何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1: 放心好物幫你一次過搞掂，
2: 一萬毫安迷你充電寶，三C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1: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杯提兩用，雙容量可揀，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熱售。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裝備一站配齊。
3: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4: 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5: OK， 继续翻嚟咧，阁下收听紧嘅会有名震江湖嘅节目。你好嘛，我系阿尖。但凡星期日咧，阿尖都会同你一齐咧去讨论一下动画、漫画、电子游戏方面嘅内容。实际上咧，喺我哋节目当中咧，就已经系极少提到漫画呢件事。咁但系今日咧，点都要 Q 一本咧，大家都好熟悉嘅漫画。廿几年前就已经系间唔中。

停更啊，成日都唔更新啊，令到好多人会问，喂，究竟呢部作品系咪烂尾啊？究竟仲想唔想画啊？咁样，咁但系咧，今个月份咧就迎嚟咗呢本漫画嘅一个里程碑式嘅一个阶段啦。点解咧？呢部作品咧其实就系富坚义博，画下停下，画下停下嘅一部佳作。咁就系《全职猎人》嘅系列。嗱，讲真啦，《全职猎人》咧，应该大多数80后、90后，甚至乎再大少少嘅70后咧，对佢都仲系有耳闻嘅。咁呢部作品实际上咧，廿年前就已经系断断续续咁，因为咧作者嘅健康嘅问题啦，就停咗落嚟。虽然咧就坊间成日都调侃佢啊，因为不务正业啊，因为其实已经揾钱揾够啊，或者系呢样嗰样啦，咁啊令到佢就唔再画嘅。咁但系实际上咧，即其实可以理解就话一个长期画漫画嘅人，佢嘅呢个腰骨系真系唔系咁掂当。咁所以咧，其实呢位作者咧，佢更多就系身体原因搞到咧就好难再画，而且咧其实佢又完全咧唔想假手于人噃。我成日都话咯，你做编剧得啦，你画嘢嗰快嘅任务，你掉俾啲助手啊嘛，但系佢又唔愿意，成日都要自己起稿，成日都要亲力亲为，咁再加埋咧，《全职猎人》系一部非常之烧脑嘅作品，因此，咁就好就忌啦，喺度桥啊、度剧情嘅过程当中就好漫长，于是乎，今时今日喺今个月咧。呢部嘅漫画卒之迎嚟咗第39卷嘅发行啦，第39卷，真系等到咧，咁啊，所以啦，原作者都咁讲嘅，佢喺第39卷嗰度咧写咗一句佢嘅心里说话，就话咧，我想向所有喺内心深处为佢嘅作品留低一席之地嘅人们咧，表达最深嘅谢意，多谢大家。嗱，讲真。我自己呢就其实就好老实咁讲，后面我就已经冇睇佢嘅呢部漫画㗎啦，因为确实蹲得太耐。即係我仲记得十几廿年前我都係睇到去蚂蚁篇嗰度，全职猎人睇到蚂蚁篇，我就已经再都冇得坚持，唔想再睇落去啦。因为我觉得你不如再出晒佢，我先慢慢再睇啦咁样。咁而即係随住时间嘅推移，喺十几廿年之后，卒之2026年佢能够迎嚟呢第39卷，哇，已经係好俾面㗎啦，真係好鬼俾面。因为佢上一卷讲緊嘅时候，上一卷係两年前啦，第38卷係两年前。咁而最特别嘅一点就係点解话咁重要嘅呢部作品喺今年迎嚟一个里程碑式嘅意义呢？因为全职猎人今年正式呢佢嘅单行本销量係迈入到1亿。系啦，1亿，所以上一次啊，去到38卷嘅时候咧，佢嘅呢个总嘅销量系8400万册。好啦，到咗今年，卒之迈向咗1亿啦。咁佢亦都系佢所在嘅嗰个出版社啊，佢哋嘅第11部可以卖过亿嘅漫画。你谂下，各位老细，今时今日仲肯人哋买你嘅漫画，买你嘅单行本，跟住可以卖过亿，即系全世界范围之内卖过亿，咁你真系执到啦。咁全职猎人亦都算系执到嘅。咁比如话我哋比较熟悉嘅一啲嘅叫做岛国嘅动漫作品入面咧，除咗全职猎人之外，近呢两年其实有啲后起之秀噶嘛。咁后起之秀入面都同样能够卖过亿嘅，比如就话《鬼灭之刃》啊。周淑回战啊，王者天下等等，咁我哋陪住我哋成长90年代嗰堆漫画好鬼多，神早就已经卖过亿啦。比如话龙珠啊、JoJo 啊、灌篮高手啊，仲有海贼王啊、火影啊、死神 Bridge 啊，呢啲都系卖过亿嘅。咁所以一定程度上，其实我哋一定要调侃一下，就系话咧，全职猎人其实佢可以早喺十几年前就卖过亿噶啦。完全就係因为作者蹲咗呢十几廿年，断断续续咁每一本嘅单行本隔两三年你先出，咁於是乎咁只能够拖到今时今日先至卖过亿啦。咁亦都从一个另外一个側面去体现得到，佢唔单止係身体呢，仲係需要好好咁去锻炼修复同埋保重啦。咁更加多嘅就係话確实呢位嘅作者富坚义博佢真係唔差钱，但係佢依然好努力喎，即係话等于就係话一位好鬼搭水嘅一位朋友仔，不停咁好努力咁战胜佢嘅身体嘅一个状况，去为你画漫画喎。唉，咁都算啦。所以大家都可以体谅返呢位漫画作者。咁而且呢，如果你未睇过呢部作品嘅后续嘅劇情呢，咁其实都可以睇一睇嘅。虽然呢，我自己个人感觉就係佢而家嘅呢个作品质量唔算太高，冇以前咁惊艳㗎啦。真係冇，真係冇，確实係真係冇。咁但係从情怀嘅角度嚟讲，咁都可以稍微俾少少注意力俾佢嘅，真係稍微嘅啫，唔可以太多，不能再多啦。咁而我亦都希望呢，有生之年啦，佢极有可能呢就係话富坚义博係有生之年佢未必画得完呢部作品㗎噃。

因此咧，其实大家都可以考虑一下，就系话咧，究竟呢部《全职猎人》嘅结局会系点咧？实际上，喺曾经某一次访谈入边咧，呢位作者系曾经提到过，其实佢系 plan 咗《全职猎人》呢部嘅漫画系有三个结局嘅，甚至乎佢计划埋，如果自己突然间倒下了，突然间画唔到啦咁样，咁个结局究竟会系点咧？咁样其实系已经定好咗，所以某程度亦都。可以令到大家就係放下呢個心啊，即係話假如有一日佢真係要結局嘅話呢，其實呢個結局已經諗好咗㗎啦，一定係諗好咗㗎。唉，我都唔知覺得呢個係好消息定係壞消息啦。反正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有機會喺不久嘅將來睇到呢部漫畫正式嘅結束啦。

0: 乐乐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1: 好，妈咪，嗱，俾你。
2: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1: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3: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九二四路况。
4: 行眼时间5:32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望到佛山大道喺江湾立交三层位置往落松方向系缓慢当中，另外海白路喺华南喜城路段同埋五眼口大桥位置往广州方向同样都系唔多理想嘅路面状况。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7: FM92.4，
6: 范奇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8: 好啦，眨眼返嚟呢，阁下收听緊嘅继续会有名震江湖，各位老友记欢迎扭开924啊。但凡係星期日嘅呢个时间，阿尖都会同你一起去讨论返动画、漫画、电子游戏方面嘅内容。咁而呢个时间呢，其实因为要步入暑假啦，所以会有好多嘅大量嘅同动漫游戏有关嘅活动，甚至乎暑假每一个周末呢，你都会有一啲呢可以令到你感兴趣嘅一啲动漫嘅展出啦，或者係动漫嘅音乐会啦，係会喺我哋身边咧纷纷咁出现。咁但系当然啦，如果讲我哋大湾区咧，如果系内地嘅范围之内比较受到瞩目嘅，咁应该就会系七月份嘅呢个广州嘅萤火虫方面嘅活动。咁但系讲真啦，萤火虫咧，我哋之前有同佢系做过唔少嘅沟通啦，咁但系实际上佢哋都比较忙碌啊，因此能够同我哋开展嘅合作就唔算太多。咁所以咧，再加埋咧，我自己个人感觉就系萤火虫佢自己系唔休做嘅，因为每届嘅佢哋嘅活动，嗰啲门飞都系卖爆嘅，卖到就系我都入唔到去嘅，而且你要预约啊，一家再加，其实都系好难搞嘅。咁确实啦，只能够讲佢已经目前喺现阶段系真系已经系立晒大湾区，尤其系广佛啊或者东莞呢附近嘅嗰啲动漫爱好者嘅嗰个心思噶啦。咁呢样嘢其实只能够讲就系冇人救佢嚟。大家如果要真係要去参与佢嗰个活动嘅话呢，老实讲其实係真要争取嘅，要抢票嘅。咁但係与此同时呢，因为我作为一个老饼啦，咁我对于一啲可能老派少少嘅动漫活动我会更加有呢个兴趣啦。咁所以假如话喺暑假期间，你又可以去外地玩一玩，又或者你愿意去即係排一排队逼一逼人嘅话呢，实际上亦都有两个比较大嘅动漫活动或者动漫游戏活动呢可以俾你考虑一下。咁但系个前提当然就係话你唔 care 排队啦，你亦都唔 care 去抢票啦。比如话喺暑假当中最重要嘅全国性嘅游戏嘅会展活动就係 China Joe 2026。咁佢实际上呢就已经定咗档㗎啦。个档期呢就係7月31号到8月3号嘅。咁佢就喺上海嗰边嘅新国际展览中心呢就会正式开始。咁其实老实讲，睇 China Joe 呢一定程度上而家嘅氛围同以前好唔一样。而家系更加多睇一种呢好高端大气上档次嘅游戏制作公司，尤其系好鬼搭水嗰一批游戏制作公司，佢哋可以呈现出嚟嘅众多新奇嘅嘢。比如话今次上海 China Joe 呢会有啲大厂㗎嘛。比如话有鹅厂啦，腾讯，有网易啦，会有 PlayStation 啦、索尼啦，仲会有暴雪等等呢啲游戏大厂，同埋一啲好重要嘅而家嘅明星工作室呢就会攞入去。咁当然仲会有好多网游啊、手游嘅工作室呢就会攞入去去展示俾你睇。咁但係当然啦， China Joe 亦都系呢即係排队王嚟嘅，分分钟你係要排三四个钟先入得到去嘅。咁呢样嘢就真係睇大家嘅喜爱啦。咁我自己呢就相对啦，我只能够就下景仰呢个活动佢真係可以咁犀利同埋咁多朋友仔去。咁除咗呢个之外呢，我自己个人最推崇嘅 那个游戏的展览呢就莫过于是暑假一年一度的香港动漫电玩节。咁对于我来讲其实香港动漫电玩节呢过去十年时间呢我间唔中都会有过去一下。我仲记得上年我是有带屋企人去啦。咁所以其实佢而家嘅变化系会比较大嘅。咁而今年嘅香港动漫电玩节呢佢其实亦都面临一定嘅经营压力。点解呢因为其实去年我去香港动漫电玩节嘅时候呢佢嘅价钱仲系非常之相宜嘅。哪怕是香港市民定还是我们的内地游客好像我这样其实都是卖45元港纸一张飞的、啊、可以这样说是非常之良心的一个价钱。但是正正是由于这样的话其实一定程度上就会令到很多内地的展览就会觉得哇喂你卖45元港纸啊即假如说对比到萤火虫啊 China Zoo 那萤火虫 China Zoo 的闲闲地你都过百的了。即是张飞啊是啦你仲要抢啊。咁所以一定程度上呢即大家就会觉得香港动漫电玩节咁多嘢睇同时咁多人但是你又卖咁平会唔会有少少唔系好合乎市场規律呢咁样。咁于是乎今年喔佢、哦、就加价啦、啊、所以就都令到我觉得冇办法啦系咁㗎啦。咁所以今年嘅香港动漫电玩节呢佢係適当咁样加咗价嘅。咁佢嘅举办时间呢就会比 China Zoo 早一个星期就係、是、7月24号星期五嚟嘅。一直到呢个7月28号就星期二一共呢就係五日嘅时间。咁而且呢佢嘅地点都照旧呢就会喺香港会展中心啦。咁但係其实佢成个场地呢就分成上层同埋下层嘅。即係佢会有其实有三层。就喺呢个一层啦、三层啦同埋五层都系会香港会展嗰个位。咁而最神奇嘅一点就系话佢其他嘅好多嘅门票其实冇点加价嘅。即系哪怕系香港本地市民呢佢以前系45蚊而家就加到50蚊嘅啫就加咗5蚊。反而呢就系旅客我哋啲内地游客啊或者其他嘅地方嘅游客啦咁就加得会比较幅度大啲。以前呢就45蚊到55蚊啦咁而家呢唔好意思加多几十蚊去到80蚊港纸。咁但係你哪怕去到80蚊港紙呢我自己覺得嘩其實仲係比唔少我哋而家本地嘅內地嘅大到不得了嘅嗰啲漫展呢就要嚟得係平嘅呢個係事實。咁所以正係由於佢相對嚟講個普惠性比較高啦所以佢嘅排隊嘅嗰個檔期都係比較長嘅尤其我哋作為內地遊客呢我哋係冇辦法第一時間入去嘅。即係比如話你揀比如話平日7月24号到7月28号佢开门嘅时间系上午10点。咁但系呢个系紧货香港自己嘅香港居民系去10点钟入去。如果系游客嘅话呢唔好意思系冇咁快可以入得到去㗎系要10点半。你买咗飞 ,10 点半再开呢个旅客通道先至会俾你入去。所以实际上我哋作为游客系唔使特别早去㗎因为系冇人哋咁早㗎。我亦都建议大家错峰即係比如话你最好唔好揀星期五或者星期六即係24、25号落去去玩因为劲多人太多人啦超级多人你还不如揀星期一星期一或者星期二、啊、所以一定程度上呢即係行呢啲叫做展览老老实实都仲係要有返自己嘅一个筹谋囉。咁但係香港动漫电玩节佢係 OK 好嘅。因为佢唔淨止俾你睇到各个游戏大厂。但係当然佢嗰啲大厂呢往往就係香港自己嗰啲大厂啦又或者香港嘅出版社啦。咁以及亦都会有呢就係香港嘅嗰啲PlayStation 嘅嗰啲代理商。咁因此我自己个人感觉就話如果你係一个鍾意玩具嘅朋友或者鍾意呢动画片嘅朋友其实係喺嗰度你可以執到一啲呢几唔错嘅几抵下嘅玩具。甚至乎嗰啲玩具可能比我哋内地嘅价钱仲要平少少平好多就应该好难搵㗎啦平少少係应该 ok 嘅。咁仲有嘅话呢就係你可以執到一啲呢就比如话係广东话嘅动画片嗰啲其实都几好。我自己个人感觉就係、是。咁假如有兴趣嘅朋友都可以 mark 住呢个时间囉。相当之唔错嘅。咁但係当然啦即係对于我哋呢一代嘅80后嚟讲呢其实香港动漫电玩节佢仲有一点係啱我哋嘅。就係佢会偏向比较敬老少少。因为呢香港佢本身就係老饼会比较多少少啦。即係老饼动漫迷。咁所以佢有好多嘅题材呢係好啱80后 ,90 后甚至乎70后嘅。即係好多咩蒙面超人啊有好多啲咩黄金侠啊变形金刚啊呢啲嘢。咁你哪怕圣斗士星矢啊佢都会有好多高达亦都会有好多。其实係啱我哋广东嘅朋友仔嘅嘴型嘅。 啊，所以本地嘅呢啲活动，佢某程度而家啊，香港都系大湾区啊，咁所以你落去嗰度去睇一睇，应该都 OK。咁我自己亦都会考虑就系话，七月份其实会有香港书展啊，咁月尾就亦都会有呢个香港动漫电玩节啦，其实都可以谂谂佢噶。

0: 健康七点半，
1: 健康小课堂，
0: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1: 开讲啦。
2: Hello， 大家好，今日上线嘅有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障碍科嘅曾善仪副主任医生。我想问下曾医生咧，老人家佢嘅睡眠质量好差，咁系咪就应咗嗰句俗语就话，系人老咗就系咁噶啦？
3: 其实咧，睡眠质量下降并唔系话衰老嘅必然结果噶。长期入睡困难或者早醒，其实往往提示住身心健康需要关注嘅信号啦。焦虑经常会导致入睡困难，而抑郁则可能倾向系早醒会多一啲。咁瞓唔好，其实反过嚟会加重我哋嘅记忆力减退同埋情绪困扰噶噃。所以改善睡眠咧，可以从规律作息啦，减少睡前嘅刺激，同埋营造安静舒适嘅睡眠环境入手嘅。咁如果经过调整之后仍冇办法得到改善，咁就建议肯定要到医院就诊啦，排除可能嘅躯体或者心理嘅问题，并且喺医生嘅指导下边进行干预。良好的睡眠是身心健康的重要基础，值得大家认真对待的。
1: 佛山市

0: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震里面有江湖，
1: 名震江湖，请啊！请啊
2: OK， 继续翻嚟呢个下收听紧嘅会有九二四，你好嘛？我系阿尖，继续咧会有名震江湖嘅周日版，同你一齐去讨论咧动画、漫画、电子游戏方面嘅内容。最近如果想睇动画片嘅《老友记》咧，其实有一个动画片咧，我觉得系几值得我哋期待嘅，咁就系由游戏改编而成嘅一部动画《赛博朋克边缘行者》。嗱，呢部作品咧，实际上就系一只知名嘅游戏啦，波兰嘅游戏厂商 CDPR 做嘅呢个《赛博朋克2077》嘅外传式咁样嘅一部卡通片。因为之前第一季咧，其实做得相当之唔错。咁第一季嘅男主角咧，咁其实亦都有同游戏入边系联动到嘅。咁而家就好快佢要准备出第二季啦。咁因为咧佢系奈飞制作嘅，所以咧就制作嘅资金非常之充裕啦。咁据讲就应该会喺今年秋天就会正式上线，到时大家就会有机会去睇得到噶啦。所以喺动画呢件事上面咧，我自己系绝对唔会担心奈飞制作出嚟嘅嗰个成本投入嘅。咁但系好唔好？相对嚟讲，暂时有几部游戏改编嘅动画啦，都系奈飞接手嘅。比如话就之前嘅鬼泣啦，又或者而家嘅赛博朋克啦。咁其实我觉得制作嘅质素都几高。咁而比如话今年推出嘅呢个海贼王嘅真人版第二季啦，都系奈飞推㗎嘛，咁个质素亦都系非常之唔错。当然你话佢特别好呢又讲唔过去，即系佢会往往就会做出一个呢中上嘅水准，令到我哋都觉得可以为佢岌头，当系几 OK 嘅一啲出品囉，就会系咁啦。咁除此之外呢，近段时间都会有一啲呢经典嘅游戏，佢有一啲活动态嘅。比如话即将要到嚟嘅8月份呢，大家都可以 mark 住一个时间点，应该8月20号呢游戏科学呢就会推佢哋嘅黑神话系列嘅新消息㗎啦，应该係会有嘅。咁究竟係新消息係黑神话钟馗啊，定还是黑神话悟空呢？咁我哋可以先行期待一下先。咁除此之外呢，另外一部国产嘅游戏都可以俾你密切留意一下，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三剑当中嘅古剑奇谭啦。三剑包括仙剑奇侠传、轩辕剑同埋古剑奇谭。虽然佢哋三个呢就唔系同一间公司啦，但系风格比较类似。咁但系估唔到嘅就系话呢，首先会推出呢新作嘅，尤其我觉得感觉呢就个技术手段呢同埋技术力量系非常之靠近黑神话悟空，又或者系比较接近呢影之印灵嘅嗰种画风㗎啦，即系嗰种质感㗎啦，就会系古剑嘅。咁古剑呢就将会喺七月中就会喺上海搞佢嘅线下试玩，同埋呢佢会搵好多嘅游戏博主啦，同埋资深嘅玩家去做试玩嘅一个体验，咁等大家俾多啲意见嘅。咁既然古剑官方都做得线下试玩啦，咁我哋都可以预期就话啦，跟住落嚟嘅呢一隻国产游戏，佢应该明年就有机会系正式推出㗎啦。因为今年要试玩㗎啦噃。跟住呢就收集意见啊，再修复一啲笔啊，再润色下。咁就系时候明年就会嚟了。咁以及系呢喺跟著嚟嘅九月份呢，我哋会见到有大批量嘅叫做新嘅独立单机游戏系会推出嘅。咁而其中有一隻游戏呢最近就反向跳票啦。咁讲緊呢就系知名嘅游戏厂商卡普空，亦即系街头霸王嘅嗰间制作公司所推出嘅鬼舞者系列嘅剑之道呢一个新作。最神奇一点就系话佢原本系定喺9月26号推出嘅，而家就直接提前差唔多半个月啦，就提前到9月4号正式推出。咁点解会咁呢？事关其实系一个连锁反应嚟嘅。因为今年嘅11月呢就会有呢个年度顶级大作，应该系会过亿嘅大作，就系、是GTA 6啦。咁因为有给他爱6嘅呢个缘故呢，咁所以好多嘅动作游戏就会扎堆咗喺9月份同10月份。咁原本鬼舞者剑之道呢係定喺9月尾嘅。咁但实际上9月尾嘅呢个竞争係相当激烈嘅。你要明白就话，对于大量嘅动作游戏嘅爱好者嚟讲呢，你如果係一堆游戏扎堆嘅话，我係冇可能同一时间玩咁多隻 game 㗎嘛。所以佢出于市场嘅考虑，咁佢就而家好大胆咁将销售嘅时间提前咗啦。咁呢个亦都反映咗两件事嘅。第一就係话鬼舞者佢有充足嘅信心可以提前，因为佢完成度肯定已经非常之高㗎啦。所以佢唔介意提前多一两个星期俾大家去玩。呢件事呢系佢嘅自信嘅表现。其次就话佢想抢占呢个销量嘅先机。 系啦，佢明白自己嘅质量系 OK 嘅，但系我唔想俾其他同期推出嘅动作游戏拖累或者系抢我嘅市场，所以我就先行先一步啦。咁其实佢后面我觉得能够同佢正面冲击得到，形成竞争关系嘅咧，可能系漫威金刚狼嘅呢一只另外一只嘅动作游戏嘅。咁所以鬼武者呢个系列佢咁样做咧，某程度系自信得嚟又大胆，同时咧都想先下手为强咁啦。咁睇下呢个最终到时去到九月份佢出嚟嘅效果究竟如何啦。咁当然今年咧，我哋都会再密切留意另外一只我哋嘅国产武器。

合动作游戏嘅，就系、是、影之印灵。咁而家影之印灵咧，由原定嘅9月9号咧，就推迟到10月尾先至会正式推出嘅。咁呢个亦都系一个策略上嘅跳票啦，叫推迟发售啦。咁呢个策略上推迟发售，一定程度上其实亦都系为咗规避9月份一大堆动作游戏扎堆咁样嘅一个情况。即系我自己个人感觉就系话咧，呢、這个都系一个商业上嘅考量，其实就无可厚非嘅。咁因为大家都想卖多少少啊嘛，咁大家都想，即尤其我哋作为玩家咧，都希望一部作品佢质量优秀之余，佢可以获得属于佢正常价值咁样嘅一个市场回归，即系等于佢希望佢有咁嘅素质啦，咁佢正常发挥卖多少少，咁其实都好合理嘅，就唔好俾太多场外因素影响到佢，咁就得啦。咁嗱，正系由于咧，自从有咗黑神话悟空之后咧，其实后续我哋系会有更多嘅国产嘅无论系神话啦，定还是系武侠游戏推出，多到不得了，有如雨后春笋一样出现。所以近段时间咧，类似嘅，比如话咩国风仙侠类嘅单机游戏啊，神话类嘅单机游戏啦，咁就一浪接一浪咁出现，亦都会有啲历史题材嘅游戏嘅。咁近段时间咧，仲有一部作品系推出咗一啲新嘅预告，佢嘅题材嘅选择会再志怪少少，即系等于就系再奇形怪状少少，佢就系叫做《元工剑》。佢呢部作品咧，佢攞咗嘅嗰个概念同埋设定咧，就系以我哋中国古代嘅志怪小说作为背景嘅动作扮演游戏，咁即系类似就系、是、应该就系嗰种 ARPG 啦，类似鬼武者嘅嗰种形式啦。咁啊讲咧，攞住有即系元工剑门下嘅一个女仔作为一个女性角色，咁喺面对泄露天机嘅呢个前提之下，咁点样可以将啲不祥之物咧就收服嘅？所以我自己个人感觉就系话，当年我哋细细个玩开嘅仙剑啊、古剑啊，又或者系轩辕剑啊，嗰种神魔当道，同时神魔志怪，再加上武侠游合起身嘅嗰种游戏嘅题材同埋设定咧，喺跟住落嚟呢几年，应该系会继续以全新嘅形式，就系、是、再大行其道嘅，系一定会系咁嘅啊！因此，我哋可以留足弹药，为一啲值得去支持嘅嗰啲国产嘅游戏去准备一下。但系当然啦，我自己个人感觉就系我哋作为消费者，每一分一毫都系唔容易揾翻嚟噶嘛。所以其实有一个几好嘅建议就系话，任何一只国产游戏，假如话你要支持佢都好啦，我建议就大家可以先做一阵云玩家，即系你喺网上你知啦，而家有咁方便嘅叫做视频端嘅各种嘅社交平台，你喺社交平台入边睇下呢啲游戏究竟啲玩家系点样玩嘅，然之后你觉得好玩，咁你先至再入手，你甚至乎等佢打折。你再入手，对于我哋消费者嚟讲，而家呢个资讯发达嘅时空，系更加能够俾我哋提前预判到边啲游戏先至系对你嚟讲最好玩嘅。好啦，话咁快咧，今日我哋节目时间又嚟到尾声啦，多谢晒各位老友记嘅收听，咁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傍晚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九二四号房。

0: 傍晚时间6:01嚟睇下现时嘅路面状况。望到佛山大道江立交三层位置往落松方向唔多理想路面状况。另外海八路喺呢个桂江立交位置往广州上桥位亦都比较缓慢当中噶。另外提醒各位朋友就系广佛高速喺呢个黄沙至亚油立交喺往开平嘅方向去咧。是在每日晚上的8:00到第二日早上的8:00呢会封闭两条车道进行施工的工期会去到7月8日啊请各位朋友多加注意了噃。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我鍾意砌胶郑聪都系㗎喎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胶佬。我会同你一起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是名震江湖的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3: 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呢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呢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呢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呢阿嫲话佢老豆。
4: 哇太公
5: 可以搞到咁耐嘅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2: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6: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7: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6: 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7: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6: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玩真嚟啊！但你唔足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1: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依单嘢我唔撑你咯。
2: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再米八几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
3: 喂喂，各位，其实你哋咧有冇人试过系数绵羊数到天光噶？因为数绵羊听讲系帮助瞓觉，但系数到天光咁啊，真系冇效果啦，纯粹请教下嘅啫。我系郑聪，今日咧同埋各位一齐用粤语解读《枫桥夜泊》，一首令到失眠都可以变得好有诗意嘅千古名篇《枫桥夜泊》，唐·张继。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渡客船。嗱，即根本就系唐代文青失眠直播嚟。月落乌啼，月亮啊收工，乌鸦啊翻工，

0: 吹愁眠，抱住忧愁瞓觉，最后被寒山寺的钟声吓醒了。乌啼分别读粤语第一声和第四声，粤语的侧声就好像乌鸦嘶哑的啼叫，画面感瞬间拉满。原来每个时代都有睡不着的人，重要的不是失眠，而是失眠的时候究竟你在想什么呢？同意嘛？嗱，转发俾你身边经常都瞓唔着觉嘅朋友啊，约埋夜游诗词江湖，然后先落街烧翻个靓嘢，如何呢？吓？
1: 开心听，
2: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2: 你收听紧嘅系
1: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郑聪。
4: 郑聪，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都好中意啊。
1: 越讲越掂。

0: 咁多嘢食，梗系好正啦。咁但系广东人都得意嘅，即系话就算最尾啦，都话喂，咁攞唔攞个白灼生菜啊，或者攞个咩白灼油菜啊咁样。咁隔篱都有个就挑通眼鼻，话哇好蚀底嗰啲蚊几，咁又卖8蚊咁样。喂，咁都要噶，营养均衡都要食条菜先好噶嘛。咁食咩菜好啊？生菜啦，唔系有咩难度啊嘛？点会有难度咧？马上打勾就系啦。第二样就话难啫，食生菜点会难啊？交俾阿杨聪讲讲先。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食生菜，除咗话表达真系食生菜以外啦，仲有另外嘅意思噶。通常咧会喺前面加两个字，易过食生菜。形容某件事非常简单，轻而易举，完全不费吹灰之力。如果你话当食生菜咩，好似食生菜咁，带有反问又或者质问嘅语气，咁意思呢就是你以为食生菜咁容易咩？用嚟反驳人哋将件事諗得太简单。生菜是一种可以直接食嘅蔬菜，相比于其他需要剥皮啊、切块啊、要煮嘅菜呢，生菜甚至可以用来生食的，省去了所有烹饪的繁琐工序，所以老百姓自然而然地就用食生菜来比喻做一样东西不用想，不用洗力气，极其简单，亦都是粤语当中常见的比喻法造词。譬如你可以说，这次考试的题目很简单，要考合格真的易过食生菜。你以为赚钱很容易啊？你当食生菜啊？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我睇下大飞话，听到聪哥讲到棉花鸡，真系依家啲小朋友唔知，小朋友唔知唔出奇，因为棉花鸡都多嘅，我去开嗰间茶楼咧，到依家都仲有得食嘅。同埋我除非嗰间茶楼冇啦，一般有嘅时候我都会攞嘅，即系我自己啊讲紧，攞都唔系好难啫，又系易过食生菜啦。正如啱先杨聪所讲啦，即系用紧啲好简单嘅事情啊，就譬如话啲球波咁样，你交到落美斯度，咁要入波嘅话，真系易过食生菜。

0: 见咗少少啦，就话感觉啦，好似突然之间去咗一个婚礼嘅现场咁样，系啊，婚礼现场听到呢首歌都不在少数啊。咁当然啦，通常咧，如果听到嘅时候咧，都会听到嗰个司仪咧就好修饰过嘅声音啦，即系嗰啲各位来宾。即系咁嗰啲啦吓，你讲紧呢一对新人嘅爱情啦，就好似陶喆嘅呢一首歌咁样。忘了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爱系唔使太多理由嘅，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已经深深咁爱上咗你，爱真系好简单。啊，今日佢哋企喺度啦，我哋用最真诚嘅心话俾佢哋听，佢哋亦都话俾彼此听 ，I love you， 永远都唔会放弃。这个爱你的权利
1: 一直在爱你，
0: 我祝福他们啦，咁大家举杯啦，咁诸如此类啦，当然啦，就嗰个司仪就一般个声音都会修饰得好紧要嘅，就唔会咁样哇啦啦啦咁嗰啲咁样就唔会嘅，陶喆啦，爱很紧。

越听越啱听。易过食生菜，形容咗一件事非常之简单。有人话开心好容易，有人话每日都活喺烦嚣嘅世界当中。曾经听一个人讲过，之所以我哋有好多嘅烦恼，无非就系欲望太高，满足太少。喺度，洋葱推荐你听一首歌，嚟自陈奕迅嘅《今天只做一件事》。我哋将专注收翻嚟，一日只系解决好一件事，完成啦，我哋就俾一个大大嘅点赞自己。或者呢个就系喺生活当中揾翻简单美好嘅第一步。陈奕迅，今天只做一件事。

车仔啦，留言就话：我以为聪哥会话呢一对新人结婚好似食生菜咁易添，咁样唔会，我唔会话因为今期我哋讲紧呢一个即系粤语嘅俗语啦，即系讲食生菜啦，就讲到一对新人啦，好似食生菜咁容易咧就可以结到婚嘅。即系有啲事情我哋睇落好似好容易咁样吓，佢两个咁就喺埋一齐咁样，话就话爱很简单啫，事实上面都要经过咗好多嘅考验嘅，所以呢件事情一定唔系咁简单。通常我哋讲话食生菜，食生菜咧表面真系讲紧简单，但事实背后咧就系将呢啲复杂嘅嘢咧食生菜嘅呢种预感，呢个睇法觉得系咁样。即系例如我哋一望到人哋喺度弹琴啊，或者做紧有啲事情啊，咁就觉得话好容易啫，好似咁到自己埋手一试咧，知道话其实都唔系咁容易，好难啲可能。所以通常有啲长辈都会讲啊，你以为当食生菜啊咁样。即系旁观者清啦，即系唔系咁简单嘅。所以提翻我哋就话，你觉得容易，通常都系因为我哋未埋手去做。咁当然啦，如果另一边厢就话，如果嗰件事真系容易嘅，对于你嚟讲系易过食生菜，又合情合理合法，想做应该又要做，咁真系唔好犹豫，快啲去马最好食住上。

0: 四路方。
1: 傍晚时间6:31，你睇现时嘅路面状况喺呢一个缓慢路段，包括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方系缓慢当中，灰旗路喺呢个塘头立交位置往石梁方向，同埋喺桂丹路罗村互通立交位置往丹灶方向都唔多理想嘅路面状况。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大家好，我系盖明辉啊。
4: 大家好，我系李淑勤啊。祝粤剧大女化
3: 演出成功，场场爆满。
5: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热情支持，粤剧大女化三场演出门票已经全数售罄，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再度加开9月4日晚场，门票于7月9日正式开售，敬请期待。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开售，即刻抢飞啦！
3: 多谢支持。
6: 越讲越掂。
7: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是招积亮，我同你一起收听
6: 越讲越掂。

0: 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2: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0: 节目先。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喂喂，你系咪异地恋专家？你有冇试过落雨天咧，特别咁挂住一个人咁样噶？我系郑聪啊，我谂李商隐嘅夜雨寄北啦，可能会俾到答案我哋。夜雨寄北，唐·李商隐。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嗱，呢首咧直头系唐代最靓嘅再忘回复啊！老婆问几时翻啊？回答佢唔知道，但系何当共剪西窗烛，等我翻嚟啊！我哋通宵倾偈啊，系咪好浪漫啊？涨秋池呢个粤语特别嘅发音咧，令到啲雨声就好似喺耳仔边咁样。嗱，原来咧古人咧一早就知道。最靓嘅承诺系乜嘢啊？就系将此时此刻嘅孤单变成将来嘅话题。你有冇曾经都有却话巴山夜雨时嘅经历呢？转发呢条视频俾你想共剪西窗烛嘅人啦。今日倾住咁多先，多谢你捧场，下次再见。
2: 开心听，
4: 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
4: 越讲越掂，
2: 开心听，开心讲。
0: 越讲越掂，郑聪。

0: 咁讲真啦，啱先嗰 part 咧，我哋讲到话啲凤爪啊、排骨啊、烧卖、虾饺、肠粉、猪红汤、棉花鸡，仲有啲朋友同我讲话都中意食嘅，咁样就已经流晒口水嘅话咧，咁听呢首歌讲咧，仲唔流口水？美味情缘嘅主题曲啦，咁啊就叫做美味情缘嘅同名嘅歌。咁即系当你真系去食到一餐大餐啊，望到尽管啦，就唔系再用翻古代嘅嗰啲青铜嘅食器去装嘢，但系起码一定系只好大嘅碟，好大只碗，成台都系靓餸。哇！今日咩日子啊？咁我哋通常都会讲话，喂，整翻餐乜嘢啊？吓，咁呢个词咧就交俾阿洋葱啦。我哋今期嘅越讲越掂嘅第二部分咧，会讲一讲嘅。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食狗带鬼，字面意思，鬼就是古代装食物的圆形器皿，相当于现在的大碗咁啦。狗带鬼就是指攞九个大碗装住丰盛菜肴，形容极其丰盛隆重、规格高的宴席。在传统的广东习俗当中，狗不单只代表长长久久，亦都是单数之极，寓意最高规格。因此食狗带鬼就是指享用最高规格的盛宴，食最好的嘢。鬼是古代的青铜器，主要用来装煮熟的饭食。在周朝的礼制当中，鬼的使用有著严格的等级规定。譬如《周礼》记载，天子用九鼎八鬼，虽然这里记载的是八鬼，但是狗和鬼都和高规格祭祀和饮宴有关。随着时间的演变，民间就将狗和鬼结合来形容最高级别的席宴了。在传统的广东乡村，特别是珠三角地区，逢年过节、祠堂祭祀、婚嫁喜庆，又或者是寿宴的时候，都会举办隆重的席宴的。由于古代的物资很匮乏，能够摆出九道硬菜，通常包括包心、刺兔、鸡鸭、鹅鱼等等，就已经是极其之有排场的表现了。这九道菜通常没有固定的菜单，但必定有寓意吉祥的食材。譬如说头盘通常是大虾或者是烧猪拼盘，还有年年有余、发财就手等等的菜式。因此狗带鬼逐渐演变成为广东人对顶级盛宴的代名词了。譬如你可以说，陈老板的仔结婚在五星级酒店摆了100围，菜单全部是包心刺肚，真是食狗带鬼咁丰盛啊。哇，乜你今晚煮了咁多餸嘅？鸡鸭鹅鱼样样齐，真系食狗带鬼、啊！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3: 我睇下卡球话，广东狗带鬼一定要有鸡啦，时不时啊，聪哥因为无鸡不欢。哦，咁鸡 OK 嘅。一般嚟讲，以前我知道嘅版本啦，正如啱先杨聪讲，其实就冇话一定要固定系边九个餸嘅。如果传统经典咪鱼珠拼盘啊，鸿运当头就上头盘啦、啊，落嚟又发财豪士啊，咁样啦、啊，取其有时都系好事啦、啊。豉汁盘龙鳝啊，香芋扣肉啊，蒸条海鱼啊，咁样即系例如啦。咁如果你话一定系相对会大比例咧，就系、是、唔见唔到牛肉嘅一般，就是、感恩呢个耕牛啦，咁样嘅讲法。除此之外就你话你头先讲嘅鸡啊，或者洋葱讲嘅大虾啊，呢啲都可以出现。但无论点啦，翻个承载就系我哋广府人对我哋嘅美好生活嘅嗰种盘满钵满咧嘅一种一种祝福啦，或者讲。咁同时间就更主要啦，都系大家聚埋一齐啦，喂喂喂，饮杯啦咁样。咁斋喺嗰餐里面就应该感受得到。

我睇下啦，就留言啊 ，Mandy 话咧，今日就好啦，聪哥带大家食完生菜又食狗大鬼啦，咁样虚拟嗰啲嘅啫，假食嘅啫，得唔得咧？呢度越讲越电话，咁多谢大家捧场收听嘅，咁啊有郑聪啦，仲有我拍档嘅杨聪啦，都希望咧就系喺工作嘅时候咧可以服务好各位啊吓。咁啊今期咧我哋讲咗两个词啦，一个就系头先你讲嘅食生菜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食呢个狗大鬼啦，咁样咁啊两个都系食啊，咁但系确实咧呢个食系唔一样嘅，有时正如啲长辈话斋啦，咁都要分清楚啦。咁有阵系做呢样嘢适合嘅，嗰阵做嗰样嘢适合嘅，唔系话餐餐都食狗大鬼嘅话咧，就真系坐食山空嘅啫。有时候啲事情无论简单定复杂咧，食下生菜都唔错。咁但系人生有啲时刻咧，又真系几值得咧用狗大鬼嚟庆祝啊！

0: 博，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1: 唔会噶，
2: 好型噶，一齐
1: 面懵懵啊，面懵懵，面懵懵啊，面懵懵。
0: 嚟啊嚟啦吓，嚟就嚟啦吓，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
1: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到你。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
3: 越干越掂，
4: 越听越啱听。
5: 食狗大鬼，意思咧就系最高规格嘅礼遇盛宴啦。以前物质匮乏，台面上能够摆出九道菜就已经是非常之丰盛了。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现在一围台上摆九道菜已经不是一些什么大阵仗，摆席宴十几道菜亦都是经常有的事情。所以说从九大鬼到现在的大牌筵席，变的可能是菜式，不变的是我们对幸福

就呢位手机尾数系4193啊，聪哥每次听到面懵懵板头，我都会笑嘅，太搞笑啦。不过咩话，边个系小凤啊？小凤应该系文华嚟嘅，个裁判系阿嘉嘉嚟嘅。如果我冇记错嘅话，系刚才阿罗文嘅金融满堂啦，即系阿杨聪话斋，团团甜甜酸酸啊，会唔会肚饿？咁当然啦，罗文除咗讲呢个真系食紧嘢嘅甜甜酸酸，咁更多呢首歌都讲人生里面嘅呢啲酸甜苦辣啦。咁事实啱先我哋讲到嘅两个词啦，即系一个就食生菜，另外一个就食狗大鬼。咁真系嘅，我哋真系唔系件件事都系食生菜嘅，即系咁好流嘅，咁样好似对生活就冇晒敬畏噶啦。但如果单单嘢喐啲就话喂食大餐啦庆祝啦食狗大鬼啦咁。就算好有钱都好啦，可能都会耗尽你嘅精力同埋对生活嘅嗰啲情趣，所以有时都要即系切换一下咁样，可能会合理啲。例如啲唔系咁紧要嘅小事，就当佢系生菜啦，轻松啲去应对啦。面对住真系要去值得去纪念啊，去庆祝嘅时刻，或者大嘅事情，我哋就当佢系狗大鬼啦，即系隆重一啲啦，珍惜一啲啦，咁样。多谢各位啦，捧场收听今期嘅越讲越掂啊！我系郑聪，亦都希望各位啦就身体健康啦，然后啦都可以好好咁按照自己嘅生活方式啦去好好地生活啊！最尾一首歌，将今天送上。唱歌嘅好冷门啊！如果而家去听嘅话，当年嘅都好流行啊，黎明诗。

0: 晚上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3: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2: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3: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2: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1: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4: 财叔啊，最近唔少人呢同我讲一啲投资项目，哇，五花八门，乜都有啊，话利润高啊，我真係好心动㗎。我见自己仲有唔少闲钱，好想玩下投资啊。
5: 千祈咪盲目动心啊，养老项目、售后反祖、黄金托管、商铺零售、文旅行业，都系啲非法金融活动嘅高发领域嚟㗎，一定要多加留意哦。
4: 咁仲有啲话系康养服务、区块链、虚拟货币、人工智能、元宇宙、生物科技、云养殖嘅项目呢，喂，望落去又好似好跟得上而家潮流咁。
5: 呢啲新奇噱头更加要擦亮双眼。另外啊，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非正规 APP 上面嘅金融信息都暗藏陷阱噶，千祈啊唔好盲目相信啊！
4: 吓、啊，原来咁嘅咩？
5: 警惕非法金融，提高防骗意识，理性谨慎投资，守护好自己嘅钱包啊！
6: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林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
7: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8: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啊。祝粤剧大女化
7: 演出成功，场场爆满。
1: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热情支持，粤剧《帝女花》三场演出门票已经全数售罄，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再度加开9月4日晚场，门票于7月9日正式开售，敬请期待。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开售，即刻抢飞啦！
7: 多谢支持。

0: 想清润一下，唔使下下饮苦丢丢凉茶嘅。整中有五年中华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啦，真材实料，龟板占比含量排原材料表嘅第二位，每一啖都系货真价实嘅真龟苓膏，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元有八盎150克嘅真龟苓膏，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1: 一站式出海贸易港，家具、家电、建材全球招商中。南海新经济广场热线8522998。

0: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1: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啊。祝粤剧大女化
0: 演出成功，场场爆满。
2: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热情支持，粤剧《大女花》三场演出门票已经全数售罄，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再度加开9月4号晚场，门票于7月9号正式开售，敬请期待。微信搜索花生美飘儿开售，即刻抢飞啦！
3: 多谢支持。
4: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5: 呢个係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3: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话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4: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3: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4: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3: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4: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但唔都系货真价实嘅珍贵灵糕，入口软绵顺滑，味道甘而不苦，配有炼奶同白砂糖调味，大人细路都中意啊！不添加防腐剂，食得更放心。88蚊有8盎150克嘅珍贵灵糕，快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啦！

0: 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92.4 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 提词点，周末听，快点来预先抢位点歌给你的亲朋好友啦。

0: 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品。

0: 该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1: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0: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而污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在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还在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阵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3: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4: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5: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4: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0: 站式出海贸易港，家具、家电、建材全球招商中。南海新经济广场热线85229988。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
4: 保安康，
3: 保安康。

0: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我终于看
2: 到所有梦想。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3: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2: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0: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点点情意。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0: 美滋啊。
1: 晚上十一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3: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4: 怕不怕？
3: 就是怕。
5: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4: 那你劝过他吗？
5: 劝过呀，不听。
2: 孩子小，道理大。
3: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6: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7: 不能乱开车。
2: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0: 污，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Bueno, muchacha, aquí estoy. Ajá, y le gusta tú.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2: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1: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2: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3: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4: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5: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6: 多食菜少食肉，可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7: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8: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4: 好习惯做多一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 各位早晨，来到全新一个星期的开始，来到我们的家长学堂。全新一个星期好像今天似乎就没有这个太阳迎接我们。早上的时候你所在的位置会不会有些许的雨咪咪呢？又或者已经是落紧一座阵雨，又或者暂时未有雨，不过似嚟好似一就快落咁。Anyway, 咁睇睇今日嘅天气情况先啦。展望今日白天佛山会系多云间阴天，有中雨局部暴雨，吹两到三级嘅偏南风，气温介乎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系55%到95%。寻日嘅呢个暴雨天气喺呢个周末里面会唔会为你带嚟一啲不必要的事情啦，又或者寻日啱好因为呢个滂沱大雨，小朋友冇外出，乖乖地咁喺屋企里边复习咧。今朝相信好多家长都会一早起身嘅，比平时会早咗嘅，又可能咧，唔系可能啊，大部分可能今日咧，如果系送小朋友翻学嘅话，应该会早啲嘅，系咪？迎嚟我哋呢个学期最后嘅时间啊，咁就系迎接呢一个嘅期末考试，所以今日啦，多多少少老师都会或多或少推荐啊。或者可能今日啊，或者系听日啊，咁就话俾你听，早啲翻学校啊，早啲准备好呢啲嘅文具啊，准备只尺啦，笔啦，要求乜嘢笔啦，或者铅笔嘅话批好啲、啊。如果系高年级嘅话，就系、是、准备好啲呢、这个叫做签字笔啦，各方面啊。咁所以真系今日啦，早少少出门吓，因为呢个天咧依然喺度变化当中。咁望到咧，见到佛山五区里边啦，顺德同埋高明啊，悬挂紧雷雨大风。

0: 黄色预警信号。气象台提醒我哋大家啦，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继续系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咁对佛山嘅影响会逐渐减弱嘅。预计今明两日佛山依然会有中雨，局部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龙卷风。咁啊，敬请留意啦，就气象台最新嘅预报预警信息，及时做好相关嘅防御措施。亦都提醒大家啦，前期累积嘅雨量比较大，需要注意防御强降水及其引发嘅城市暴雨积涝同埋次生地质灾害，继续做好相关嘅防御措施。敬请各位朋友注意啦，如果喺一啲山林地带咧，系附近工作嘅话，亦都要留意翻呢个最新嘅天气嘅情况吓，特别系嗰啲竹树啊、嗰啲泥土啊，各方面都要密切留意一下。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0: 今明两日的节目里面都会进行直播，陪伴住大家在早上的这个迎考的路上。不要说你啦，我都要迎考啊，因为我小朋友这两日都是考试的。大家都是遥远地握握手，作为各位家长，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六日的时间都是更多去陪伴小朋友，还有跟他梳理一些知识。有时你都不一定话，即好像我这样，其实不一定话完全你要了解他课文里面的内容，怎样去梳理或者怎样去教他。更重要的是你这份的陪伴。这份陪伴我在这个微信视频号里面也都跟大家分享了什么叫稳。但现在呢会发现就是，哎呀，好像似乎刚刚经历过的这个周末时间，是吗？我哋会觉得好紧张啊，就嚟考试啦咁。啊，睇落去你个衰仔啊，好似都唔紧唔慢咁样嘅咁。有阵时夹下佢咧，系啦，就翻房间喺度，好似睇落去温书。但实际上究竟系咪真系温书咧？定系咧，好似有个即系柜桶咁样样咧，啲书台有柜桶嘅。咁就会即係一听到阿妈入嚟呢，佢就会说一声，係咪攞个肚包一顶，个柜桶就摄咗埋去啦。可能喺度睇緊 iPad 啦，睇緊手机，或者做緊其他同学习无关嘅嘢。係啦，多多少少我哋屋企都会发生呢啲事，所以你会发现啱啱过去呢个周末可能亦都会屋企里面星球大战嘅时间啦，或者互相矛盾有暗涌暗战啦，又或者是明战嘅呢个状况。你会是怎样啊？咁但系无论点都好，点解呢个节目咧喺设喺早上嘅呢个时间咧？更重要嘅话，希望你喺呢个时间亦都同我哋小朋友好好说话，因为无论有几多个过节啦，啱啱过呢个星期六又点样嘅狂躁都好啦，今日起床最紧要都系心情愉快，所以今朝即使无论发生乜嘢令到你觉得好燥火嘅事情都好，我们要好好说话，因为好好说话。先至可以调节好我哋嘅心情，好好说话先会有好的结果。啱啱过去嘅呢个星期六日嘅时间啦，咁啱好喺星期日寻日下昼呢，亦都係返到去我老师嘅课堂里面啦。咁喺课堂里面啦，亦都係吸收咗一少少嘅话语，我都一啲金句想同大家分享，就一句咁多下。佢讲咗一句说话，我觉得真係印象好深刻嘅，就係因为相信所以看见，因为相信，我因为相信这件事情的发生，所以我看见，我相信它会好，是吧？我们中国人很喜欢过年的时候讲很多好的说话，好事发生，什么万事如意，身体健康。我们当这些说话讲得多，讲出来的时候，我们一份的祝福，无论这个事情是怎样都好，我有这样的一份祝福。我就希望那件事我看到了，因为我相信它会发生，我相信好的事情会发生，所以我才有机会去看见。但当你越讲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去看见或者你这个事情会发生的几率会不会高啊？不会。就等于很多人经常都会说，唉，有乜好啊，有乜好啊，唔好噶，点样好？当我哋系咪我哋身边有啲人，当佢嘅总系喺叫否定型人啦吓。当有啲身边有啲朋友咧，总系否定嘅，你会唔会留意啊？我哋身边有啲朋友讲乜嘢咧？我发生咩事？唉，都系唔好嘅，都系唔好嘅。往消极情绪去谂嘅话，你认为消极情绪嘅人，佢会有好事发生吗？佢同好事之间嘅距离会唔会越嚟越近呢？定系越嚟越远呢？你会谂下，所以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因为相信，才因为相信所以看见。当你向好嘅时候，当你去参与嘅时候，当你俾机会自己向好嘅方向发展嘅时候，你先会有机会看。

0: 见嗰一步，你才会有机会达到嗰一步。但当你永远都在消极去对付这些事情，当你很消极地去面对事情的时候，好事只会越来离你越来越远。
1: 教育观察，你知我知，大家都要知。
0: OK， 开始我哋今日嘅内容吓，今日主要会讲咧就系 AI 可以伴侣下线。可能咧讲到 AI 可以伴侣嘅时候，大家都好似觉得吓咩为之 AI 可以伴侣，我都唔明咁。OK， 咁喺度咧亦都再次提醒啦，今日咧以下嘅内容嘅话咧，亦都会系不适宜我哋小朋友共同收听。咁所以敬请各位家长啦，如果你嘅小朋友喺你身边嘅话咧，敬请你可以喺稍后九点钟去到我哋佛山家 APP 进行选择性嚟收听，因为稍后九点钟之后咧，我节目嘅回放将会放出嚟嘅，未都可以。听翻我哋嘅节目回放，再次提醒。OK， 我哋今日会讲咧就系呢个叫虚拟伴侣嘅内容啦。咁可能好多家长都唔知道咩为之虚拟伴侣，但系国家已经为我哋行前一步啦。咁睇到咧就最新嘅消息系咩咧？就系字节跳动旗下嘅豆包 A P P 咧，最近发布咗一则嘅下线通知。咁讲到咧就系。豆包的智能體功能，因为产品功能的调整，智能體将会在7月15号正式下线。下线之后，用户依然可以在一段时间之内去查看你曾经的聊天记录，亦都可以自行保存你的历史对话相关数据。而去到10月15号，即是三个月之后，豆包会将根据隐私政策对智能體相关的数据进行处理，后续就没办法在豆包查看或者是恢复的了。这些数据呢你可以查看聊天对话历史对话，但是它的功能呢将会在7月15号正式下线。那无独有偶的阿里巴巴旗下的千问 APP 也都在上个星期发布了千问智能体服务下线提醒。咁啊，讲到啦，千问呢个智能体功能服务会喺7月15号下线。咁下线之后咧，我哋嘅用户就无法再去访问啦，包括呢啲历史数据，唔好意思，7月15号之后都查唔到啦，会同步进行删除。呢两间公司提到嘅功能下线嘅时间点，大家都发现无独有偶，都系7月15号。咁请问7月15号究竟发生咩事？系咪一个好日子咧？都算系嘅。因为我们国家的人工智能以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将会在7月15号生效并施行。咁呢一部嘅法规咧，系部门规章层面嘅文件，喺今年嘅4月10号就已经正式发布咗啦。由我哋国家网信办等五个部门，咁喺我哋嘅节目咧，喺五月份嘅节目里边咧，亦都会同大家提到过呢一个人工智能以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咁包括咧睇翻呢一个以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吓，咁喺里边都会提到就话，而家嘅以人化互动服务已经成为咗 AI 好重要嘅应用，而且通过呢种模拟人类嘅情感同埋沟通方式啦，带嚟咗新嘅发展机遇啦，同埋人机嘅交互体验，喺文化传播啦、识幼照护、识老陪伴呢啲领域，亦都展现出巨大嘅潜力。咁但系亦都带嚟咗咧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影响网络信息安全，威胁公民生命健康，同埋加剧伦理偏差呢啲嘅风险。哇，里面会讲到好多，包括咩伦理偏差啦，甚至威胁而生命安全。发生咩事？佢只係一个嘅智能体同你倾倾偈，咁点解会咁呢？好啦，今日提醒大家啦，就话喺呢一份嘅暂行办法里面呢，佢唔单止係只有方向，亦都非常之有 detail， 好细节，好火粒到高咁样话俾你听呢一个嘅网络红线。咁其中会点解会出现呢、這、一个即係刚才会讲到威胁生命健康啦。咁喺呢度呢，其实有呢一个红线里面都讲明，就话会产生一啲鼓励、美化甚至暗示自残、自杀呢啲嘅损害用户身体健康，又或者语言暴力呢啲损害用户人格尊严同心理健康嘅内容。咁喺里面呢仲好重要一样嘢，就话呢、這个智能体佢係冇识别到究竟我係面向未成年人嘅聊天，定係向成年人嘅聊天生成嘅，即係佢呢个智能体嘅对话。所以佢有人时一啲嘅对话亦都会引发未成年人嘅模仿不安全嘅行为，产生一种极端嘅情绪，有到未成年人不良嗜好，呢啲都会影响未成年人嘅身心健康安全。咁而且亦都会出现就係过度 度迎合

用户啦，有到情感依赖或者沉迷，损害用户真实关系啊，真实关系，因为咧佢系叫做咩？虚拟伴侣，虚拟伴侣呢一个内容系乜嘢？即系话会产生情感依赖。咁其实喺今年三月份嘅时候，当龙虾啦或者去爆发嘅时候，已经有人提出到就系话，有人喺同呢一个嘅 AI 智能体沟通嘅时候，已经产生咗一种情感依赖。咁你再追溯翻咧，其实喺呢个 AI 又好啦 ，DeepC 又好啦，喺再早一前嘅时候，我哋小朋友系咪有嗰个玩具啊？有嗰个语音玩具，当时仲唔系好先进吓，小朋友系可以同呢啲语音玩具去倾偈嘅。咁当然有阵时佢真系倾得唔好啦，小朋友都觉得唉冇用，因为一回答佢就小主人你说什么？这个在我的知识范围内啊，我找不到答案给你。系咪嗰阵时咧嗰啲即系总之抱抱嗰啲公仔咧，即系嗰啲公仔，因为我小朋友都有几个。嗰啲系啊，佢都答唔到嘅。嗰阵时咧就冇咁先进，但慢慢再去先进嘅时候咧，比如系 Siri 啦，系咪？好多家长就会攞部手机俾你同 Siri 倾啦，咁。咁喺呢种嘅智能体，呢种嘅智能嘅背后嘅时候，小朋友慢慢逐渐就哦，爸爸妈妈唔得闲嘅时候，我就同 Siri 倾。咁慢慢倾下嘅时候，你就产生咗呢一种嘅依赖嘅情绪，甚至佢一啲情绪佢唔开心嘅时候，会揾 Siri 倾啦。咁慢慢进化，我哋会同 DeepC 倾啦，系咪？大家我见大家都会有，佢会提供真系一种嘅情感价值，包括喺我好烦躁嘅时候，甚至我使用咗某一啲软件，佢嘅功能仲会更强大嘅时候，有啲工作嘅时候。佢就话你唔好再重复发啦，你唔好再重复，佢会睇到我重复去发啦，或者不断去刷新呢个网页，去睇清楚究竟佢嘅更新速度啊各方面嘅时候，佢就已经话俾你听，佢连呢啲动作你冇同佢对话，但佢连你喺里面嘅背后嘅刷新啦，喺背后里面再重复去修改我嘅提示词嘅时候，佢都会睇到呢啲你无声嘅语言。於是佢将啲无声语言话俾你听，我睇到你嘅焦躁，我睇到你嘅焦急啦。喺嗰一刻，其实喺焦躁的你嘅时候，你真係会觉得哇，其实对于我哋嘅使用者嚟讲都颇为之有情感呢一种嘅支持。好啦，这个时候话俾你听，这种情感支持要是时候收一下啦。咁睇返呢就话喺呢一份嘅文件里面呢，就话呢个叫做我哋国家嘅 AI 拟人化互动管理办法下。咁喺里面都明确就话，在我们的提供商提供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的过程当中，应当在保护用户隐私和个人信息的前提之下，及时识别用户面临的安全风险，而且采取和相应的应急处置措施。如果发现用户出现了极端的情绪，应当及时生成情绪安抚和鼓励寻求帮助这些相关内容。如果发现用户正是面临或者已经遭受重大的财产损失，明确表示实施自残自杀这些威胁生命健康的极端情绪的话，应当采取提供相应的援助，这些相必要的措施来干预，及时联络用户的监护人和紧急联系人。即是话呢，如果我们这些的平台豆包又好啦，千文都好，要提供这个的人工智能的聊天智能体的服务的话呢，唔该你下首先要登记返对方呢个真实身份，同埋佢有冇紧急联系人。咁再嚟睇返啦，就话相比豆包签文呢就已经有呢个新规生效，咁已经讲明7月15号就下线啦。咁你要知道除此之外，我哋而家用緊几多嘅智能服务啊，系咪用咗咁多智能服务，其他又点啦？睇返腾讯元宝嘅调整行动呢就会提前嘅。元宝喺6月中旬就会发布咗功能嘅调整通知。智能体功能会喺6月30号正式下线。咁新规落地需要系重新做一啲嘅安全评估嘅。咁几个嘅互联网大厂呢喺未完成评估之前呢，亦都会集体选择对相关嘅智能体功能呢予以下线。咁随住就话指控呢个 AI 诱发自杀极端案件嘅频发啦，咁啊，同埋都系一啲嘅涉黄啊、擦边一啲现象嘅女士被点名。其实而家咧，即系部分嘅 AI 公司嘅情况咧，亦都成为咗大家所关注嘅热点。咁要讲到嘅就话呢个 AI 智能体啊，其实咧重新去规整翻就系佢呢个聊天功能啦，佢呢啲嘅服务功能里边咧，或者啲信息嘅整合功能啦，仲依然喺度嘅，只系问题就话，他不跟你聊天了，他不会提供这些相应的
就是以人化的服務。

0: 陪伴产品叫做系筑梦岛 A P P 吓，咁之前亦都因为涉嫌未成年人嘅不良内容，被上海市网信办去约谈，而侵害未成年人嘅一啲相关内容啦，或者低俗嘅信息啦，亦都被中央网信办喺今年四月启动嘅清朗整治 A I 应用乱象呢啲行动作为重点嘅整治乱象。咁你会发现咧，可能我哋作为家长，暂时好似你仲未知道呢个叫做咩拟人化呢啲咁样嘅情感提供，但无论如何都好吓，专门其实除咗我哋依啲大平台之外咧，其实而家依然存在就话专门有啲 A P P， 佢系拟人化嘅，包括吓喺呢度亦都提醒各位家长，再次提醒就话我哋本期节目咧系唔适宜小朋友共同收听嘅，咁如果大家身边有小朋友嘅话，敬请你暂时离开节目，选择性地收听。稍后九点钟之后啦，我哋节目亦都系重新将呢一个重播内容可以系翻翻出嚟，大家可以去到佛山家 A P P 进行下载。刚才会讲到就话我哋会有一啲嘅小朋友啦，或者我哋一啲有追星嘅朋友啦，而家其实会都会有开发咗一啲嘅软件吓，佢会模拟我哋嘅明星，比如模拟陈奕迅咁样，咁佢就会有呢种 A P P 嘅功能吓，咁就系你点击入去咧，就好似同陈奕迅喺度倾偈嘅，咁而且喺里边咧，亦都有啲有道性嘅聊天啦，或者啲未成年人适合嘅聊天咧，都会喺里面产生嘅。包括夜晚当小朋友揾佢嘅时候咧，因为佢系冇时间限制嘅，而且佢亦都冇对我哋嘅来访者或者我哋嘅参与者进行一个年龄嘅识别吓，身份嘅识别，所以喺里面系会出现咗好多非正常性嘅诱导。呢啲 A P P 真系佢表面上边系你嘅crush， 系你嘅 idol。但实际上在里面是会出现一些有道性的聊天语言啊，各方面的内容。所以敬请各位家长都要去密切留意返，我们有追星行为的小朋友的话，都要睇返他的手机里面是否有装这些软件，或者他使用你部手机的时候，是否亦都有呢啲倾向性嘅聊天，一啲同一啲拟人性嘅聊天。咁依然我都会讲嘅就係，当你发现嘅时候，你会留意到一样咩嘢呢？我哋成日都讲喺现实当中缺什么就会到虚拟世界上面补什么，缺什么补什么。咁小朋友如果佢喺虚拟世界里面去需要呢种嘅拟人嘅聊天嘅话，咁你就会留意我哋平时喺现实当中系咪同小朋友嘅倾偈、聊天、沟通少咗好多？咁呢个咧都系喺呢一份文件里边，同埋各个 AI 虚拟伴侣嘅下架嘅时候提醒我哋嘅。稍微休息一下。
1: 教育观察，你知我知，大家都要知。
2: 我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3: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4: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 C 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3: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杯体两用，双容量可拣，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4: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5: 呢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4: 入境邂逅身着澳袋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5: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4: 三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噶吧。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继续翻嚟早上嘅节目时间，欢迎你可以去到佛山家 A P P 嘅手机客户端啊，咁可以去到主页嘅下边菜单栏花生，亦都可以进入到咧就系 F M 92.4嘅直播间当中啦，和我哋一起互动交流。好啦，咁啊，除此之外，亦都可以去到我哋嘅手机客户端，系啦，除此之外，仲可以去到我哋嘅视频号佛山家佛山家长学堂六个字，佛山家长学堂。唉，继续啦，同大家讲讲咧，就系呢一个嘅 AI 拟人伴侣。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0: 日节目里面同大家去分享呢，就关于呢一个嘅就係豆包啦同埋签文啦，商界亦都发布咗一个通知下。

0: 就是佢哋嘅智能體功能嘅下線通知。咁呢個點解會相關呢？就係同我哋嘅國家7月15日亦都係正式生效實施嘅呢一份嘅暫行辦法，就係人工智能擬人化互動服務管理暫行辦法相關嘅。咁裏邊咧都會提到就話我哋相關嘅平台啦。如果嚇你要提供呢個智能體啦，呢份文件咧，呢份嘅暫行辦法裏邊咧係並冇提到話要全部赶尽杀绝，即系全部系 say no， 全部系封呢个智能体，佢唔系咁样讲嘅。喺呢份嘅管理办法里边讲嘅咧，就话我哋规范管理呢种智能体里边所发出嘅一啲暗示嘅内容啦，或者啲表达嘅方式方法啦吓，佢系咁样去讲嘅。咁只系豆包同埋签文啦，我哋喺7月15日之前冇办法进行最好嘅调整嘅时候，我哋先下线。咁但系系咪代表佢哋就唔做呢个智能体嘅服务咧 ？Sorry， 不是吓。好似咧喺豆包吓发布呢个下架智能体嘅同时咧，亦都提示话喺字节跳动旗下嘅猫商 A P P 亦都可以创建新嘅智能体，开启对话服务，用户后续可以喺猫商 A P P 体验智能体功能。咁呢个猫商系咩嚟嘅呢？佢就是一款角色扮演类嘅 AI 陪伴互动产品，咁就话意味住字节跳动并冇去放弃呢种 AI 情感陪伴嘅业务，只系将相关嘅功能咧从豆包上边剥离。咁有分析认为咧，豆包呢一个举动或者亦都喺功能上边进行风险嘅隔离，因为最大嘅平台依然都系豆包嘛。咁猫商嘅话，只系有需要嘅人先至去使用。咁的确佢先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陪伴工具。刚才都话啦，喺一个陪伴老人家嘅方面啦，同埋一个小朋友方面。其实 AI 情感陪伴呢个赛道咧，就系开发咗2年嘅时间。随住技术发展，你会发现咧，法规系都系跟进当中。而我哋作为家长最为之需要嘅，其实系关注小朋友嘅虚拟社交圈，睇下佢嘅手机里边有冇类似嘅 AI 聊天软件，同小朋友咧倾倾呢个虚拟关系嘅边界。同在现实世界当中都是这样，就是我们要给回小朋友足够的情感回应，因为 AI 再温柔的话怎样都比不及我们一个温柔的拥抱，这个才是最为之重要。在今天的节目里面会告诉大家，就是在这个AI 情感陪伴的当中，有些家长可能有留意，有些家长可能真的可能连听都没听过。在这里也会告诉大家，它的发展速度非常之快，特别现在 AI 当下这种发展速度这么快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了解回，即使你没用过都好，都要知道有这样东西的存在。有人话点解小朋友会用呢个 AI 嘅虚拟朋友呢？咁我想讲嘅就係依然嗰句，即係现实生活缺乜嘢佢就会补乜嘢嘢。有一个聊天都颇为之有意思㗎，同大家讲一个场景。就一个小朋友喺学校里面同小朋友呢发生咗矛盾下。返到屋企啦，就父母可能问两句，就话肯定你啦，系咪你喐手先嘅咁。等等，系咪？好多时候我哋都会系第一时间落咗判断，系咪你嘅错，你系咪做错咗嘢。於是小朋友呢同学在学校里面闹矛盾，回到家父母没得谈偈，于是关上房门，打开手机，点出这个 AI 聊天应用，里面就会告诉你，你怎么啦？是吧？无论你心情多差，我都会安慰你，我都在，是不是？你记不记得我们那些小爱小都在，我在呢，是不是？你听到就觉得哇，这声音很温柔，好像你懂我，你在，你随时都在，就好像找到知音一样。于是你真系可能会倾起偈，佢哋都会好安慰。哎，你刚才这个决定真的不错，无论你的决定对还是不对，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决定。我决定今天晚上吃炸鸡，他就说，很棒，在那么辛苦的工作或者辛苦的学习之后吃个炸鸡犒劳一下自己，系咪啊？你讲咩，佢都话你很棒，很对。好啦，我哋稍后嘅微信视频号嘅直播依然继续，欢迎你关注佛山家长学堂，稍后见。
1: 早上7:30。

0: 不出游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1: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谜案，
0: 蓝天飞行。

0: 装嘅型，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型，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0: 中大科技型，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九二四路况。

0: 早晨，早晨，早上时间7:30。马上嚟跟进路面情况，提醒各位下，谢边立交过单造方向咧，而家见到车多，要慢慢行啊。海白路五丫口大桥过广州方向亦都唔多理想。佛山大道归华隧道路段双方向亦都要睇位修油，归华七路转入去南海大道位置。过返石湾方向呢段呢而家等等再加上车多都系要排队嘅。咁而学校周边呢今日星期一返学嘅阶段，少祥路嘅桂江一中路段而家放緊慢镜。河苑路佛山实验中学路段亦都需要你慢驶。顺德区呢边南国西路新天地广场路段过杏坛方向车多。龙州公路嘅江村路段过返大良方向亦都唔系太理想。除路况之外，呢几日嘅天气都唔多理想，因为台风驾到。目前佛山市顺德区高明区系悬挂紧雷雨大风黄色预警。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日都系会有雨嘅天气，所以大家特别系落雨天揸车路面又湿滑嘅话，一定要留意路面情况，小心慢慢行。亦都欢迎你继续登录上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山河为卷，长江为科，少年研学正当时。
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2: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3: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2: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风迎童年，
4: 这个暑假约定你。
5: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6: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5: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6: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5: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6: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城邦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即是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 80% 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很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里就可以吃上人气网红同款。现在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等于不用10元鸡就有一笼，性价比真的超高。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里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些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紫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8: 关注热。

0: 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七点半，够钟收听健康七点半。
1: 早晨，早晨，七点半，而家七点嘅三十六分。而家收听紧全新一个工作周啦，星期一早上健康七点半。系啊，因为工作天七点半。在健康的一天开启我们的健康早晨，跟各位一起翻工翻学啦。有朋友就说期末考啦，今个学期的最后一个要早上送小神兽翻学的路上。继续听着节目吗？好啦，收到。咁希望你的小神兽今日考试考到好成绩啦。是啊，期末考啊，呢几日。有两日有三日嘅，可能有啲可能係听日开始下，因为呢即係中小学呢都唔一定话完全一致嘅考试时间，但係今个星期亦都依然係考试周。其实每年一到六月七月呢都係咁样㗎啦，从紧张到放松，考完试就放假啦嘛。呢个时候就唔好諗咁多考试嘅嘢啦，作为家长嘅我哋諗下放假带佢点样放松下啦。喂，虽然话咧呢个学年啊，即系今个学期啊，佢嘅时间上课时间唔系太长，咁但系都真系辛苦噶。讲嘅系老师们同埋同学们啦，因为喺唔同嘅岗位，喺唔同嘅位置咧，你感受唔到佢所在嘅嗰个位置，佢所面对嘅压力。所以我哋成日话咧，在其事谋其位啊。你既然唔喺嗰个位置，你又可能唔一定完全理解佢呢个学期嘅压力嘅话，咁我哋做好咩工作啊？做好一啲准备嘅工作啦，陪伴嘅工作啦，仲有考完之后放松嘅工作啦。系啦，所以去边度玩，准备好，谂好未呢？系啦，而家同我哋佛山家花生板块已经上线打卡朋友讲声早晨啦。嗱，而家刷新嘅页面见到有呢位沉舟妇人在佛山，有顺德李生，有一生所爱，有阿次子啊，同埋有小恒珠，丹咗辉，同埋已经发咗佢早餐嘅窈窕猪。系啦，仲系咪系咯，即系小朋友嘅早餐系嘛？佢屋企嘅呢个餐盘啦，好似学校嗰啲咁样，分成几格嘅，非常之靓，我每日都见到吓。被初六咬嘅人，仲有德庆龙培生同埋笑盈人生咁多位，讲声早晨先。咁啱先咧刷新一下呢个气象台嘅后台，咁目前咧系冇任何嘅天气预警悬挂起身噶啦。哇！但系今日吓依然都系有雨啊，虽然呢个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继续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对我市嘅影响系逐渐减弱啦。咁啊，但系今明两日仲系会有中雨、局部暴雨，局地可能出现龙卷，所以及时留意翻气象台发布嘅最新预警啦，同埋手机你都有关注一啲公众号嘛，都会有及时嘅推送吓，做好提前嘅相关防御措施。但呢日呢因为台风天的确凉爽咗㗎。今日个温度最高都系33度，最低27度。系吹呢个两到三级嘅偏南风嘅。
2: 早起十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唔系任务，系一种温柔对待自己嘅方式。工作日早上，萧瑞云健康七点半。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1: 不过既然讲到话快放假啦，忍唔住咧，亦都系推荐一下我哋佛系玩家喺今年暑期方面带俾大家嘅一啲旅游线路。嗱，偏亲子嘅其实就两类啦，一类咧就系屋企人咧，即系爸爸妈妈、爷爷嫲嫲带埋小朋友去玩都 OK 嘅；一类咧就系俾小朋友独立嘅一啲研学线路。咁大家可以关注佛系玩家优选呢个公众号啦，详细了解。咁但系今年喺暑假啦吓，我都会同大家一齐出发嘅。嗱，呢条线路咧非常之多排期，有一条线路我觉得系今年喺暑期线路里面咧，亲子一齐去玩系一条好适合嘅线路。闽粤两省唔使走咁远，无论系呢个风土人情啊，呢一个饮食嘅口味啊，甚至乎呢个温度啊、天气啊，都唔需要你点样适应噶，就系福建同埋广东。因为我哋今次会去嘅城市咧，有福州啦，有呢个泉州啦，仲会翻嚟汕头。嗱，呢几个城市佢最大嘅亮点咧，就系一去汕头嘅话，就今年给阿嫲的情书啦，佢会我哋打卡同款嘅拍摄地啦，感受下呢一种即系系咯嗰种从电影光影过渡到现实嘅嗰种感觉。 咁其中咧最大亮点咧，应该就系喺福州嗰边啦，我哋会去宁德时代。系啦，宁德时代，大家对于呢个名字，可能小朋友都唔系太了解，但系对于你哋嘅爸爸嚟讲咧，就对呢个电车、对新能源有了解或者系有关注嘅朋友，都会想知道宁德时代嘅电池究竟有乜嘢咁劲咧？点解喺选购呢个新能源车嘅时候，都要睇下佢电池边度出品啦？咁其实咧，宁德时代咧，嗱，以往我哋只系只闻其名，系从来都未开放过嘅，但系今次咧，因为通过当地嘅旅行社啊，我哋攞到咗可以进入参观嘅呢个资格吓，亦都唔系每一条线路都可以做到噶。所以咧，我哋今日都请嚟咗啦吓，喺福建方面啊，我哋地接社嘅雷昌全啊雷总，同我哋专门介绍下我哋呢条线路方面一啲嘅亮点。最大嘅亮点咧，就梗系去宁德时代，仲有咩好玩嘅地方？先请阿雷总介绍下啦。
3: 宁德时代之前一直属于没有对外开放的，因为它是一家涉密企业，里面有很多高科技的内容，
1: 就是指纹齐名。
3: 是，
1: 嗯，
3: 那宁德时代呢，随着在这个科技发展，还有全球哈、引用宁德时代的电池和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这一块的影响力非常大。包括我们现在要买电车，先看是不是宁德时代的电池，
1: 哪里出产的电池
3: 才选择我们福建宁德时代宁德时代出产的电池，然后再选这个电车。
1: 嗯，
3: 哎，这一波把电车做了一下广告。
1: 嗯，家里面有电车的爸爸可以带上小孩去看的。
3: 对对对，看看我们的车里的电池从哪里来的。所以这一块呢，是今年呢最爆的一个热点。
1: 很多小朋友就说，那我暑假出来就想玩呢、那我们玩方面给他们设计的哪一些地点，或者说怎么玩法呢？
3: 这一次去玩的地方非常值得一去，全球唯独仅有的，这个是在我们的闽东地界，去玩水的天花板。大家都知道玩水可能是在海中玩嘛，哈，
1: 对啊，
3: 或者在溪中玩，我们是在山间的溪中玩，山间的水溪，
1: 有山有水啊，这条线路还是
3: 是，
1: 嗯，
3: 而且这个水它非常的特殊，它这个水呢是在一块石头上去体现的，
1: 嗯，
3: 山间的一块非常大的一块裸石上去流淌着这山间的水，清水仅没过脚果，阳光下波光如银，非常适合亲子和小朋友水中去坐滑滑梯，在全球来说也非常难得一见的，特别是在山中小溪里。
1: 嗯，所以呢，在白水洋我们亲子共度，首先安全啊，然后还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景色，那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难忘的经历啊。
3: 对，这个万人广场，特别是白水洋的水上广场，10000多个小朋友在打水仗，那种场景是非常热闹。
2: 朝早7:30，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的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的一日。
1: 关于线路的亮点，其实因为邀请了地接社的雷总上线采访的话，我们会分几天将不同的亮点逐日跟大家分享，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也都可以详细咨询佛利玩家，优选我们的客服叉烧包，或者联系本地的三家旅行社，你身边有他的门店都可以去咨询和报名的，分别是广之旅、富盈假期还有禅之旅。夏天梗系要出下汗啦，去晒下太阳，玩下水啦，常态啦，放假嘅系咪？但系咧，夏天出汗既然系常态，但系点解你会觉得喂，同样出汗，有啲人咧就会觉得话好臭啊！你真系汗臭味特别浓烈。喂，有啲人咧，佢出汗你都觉得佢系香嘅吓，肯定唔系因为单纯佢有冇喷香水咁简单嗱。出汗有冇味咧，其实系同呢几个因素直接相关嘅。一就是这个红激素刺激汗腺分泌，咁所以呢大部分嘅男士出汗之后呢，佢嘅呢个氛围系会更重嘅，嗰种分泌嘅味道会更重嘅。其次呢就系紧张焦虑压力大嘅时候呢，你个体味都会加重。仲有啊，汗液喺呢啲衫上面层层堆积，即系出现一次又一次，一身又一身，反复咁样翳住你唔换衫唔抹汗嘅话呢，你都容易会焗出呢啲好难闻嘅气味。 咁而大部分人遇到嘅所谓嘅汗臭啦，冇即系不外乎就系真系身体嘅汗嘅味道啦，仲有隔粒底下面嘅味道啦，同埋脚嘅味道啦。咁如果你系全身性嘅汗臭症，即系啱先所讲嗰几个部分都系有味嘅，因为有啲人可能就系、隔底，有啲人可能就系只脚，系有啲人就系即系嗰啲汗出嚟嗰种味道，佢唔一定话全身都齐晒噶嘛。咁所以咧，如果你全身都觉得自己系有汗味嘅话咧，重点系在于清洁，仲有改善我哋嘅新陈代谢。如果只系局部啊，即系有似脚底啊或者脚呢啲咁咧，咁你除咗话谂呢个系咪出汗出得多之外，仲要从另外一个就系减少细菌以及减少出汗两个方面嘅入手。嗱，日常咧想减轻自己身体嘅味道，可以试下呢几招嘅。首先，每日都要冲凉啦，所以点解南方地区嘅朋友吓，而家系咪最近啱啱报完呢个高考？

0: 资源啦。我最近都查到好多，即系呢个家长都话唔想小朋友出省啊。出省可能会唔会即改变咗自己日日冲凉嘅习惯啦？我哋每日冲个凉，冲凉嘅时候咧，如果你自己嘅汗比较多，同埋真系有味道嘅话，选用一啲抗菌类嘅清洁产品或者系番碱啊，特别针对脚底啊、脚啊呢啲嘅区域咧，即出汗多同埋有味道嘅区域啦，特别系选择啲针对呢啲区域嘅产品。其次咧就系衫裤鞋袜每日都换，首选纯棉同埋吸汗透气嘅材料啊，仲有吓一啲即系体毛啊，你脚底下面会有腋毛。毛噶嘛吓，体毛呢啲都容易附着细菌嘅话，咁适当喺夏天嚟讲脱毛，唔单止系对你嘅形象吓有一种嘅修饰，其次都可以减轻呢个味道噶。咁你话如果脚味嘅话，脚咪定期去下角质咯，捽下老泥啦，对脚臭都会有帮助嘅。如果实在系你觉得自己嘅味道已经影响生活嘅话啊，一我觉得你可以先即甚至乎可以睇下皮肤科，咨询下皮肤科嘅医生，睇下有冇必要去动用一啲其他嘅医疗嘅手段。其次咧就系话而家市面上面一啲嘅止汗剂啊一啲嘅系咯，即系呢啲咁样样嘅方法都可以去参考同埋尝试下，但我觉得咧都系会先建议你咨询翻皮肤科嘅医生。因为有啲咧，特别系好似隔底腋下呢啲味道嘅话咧，其实佢真系有时唔单纯系话你真系冲个凉啊、换件衫可以解决嘅，可能真系要进行一啲嘅医疗手段先可以帮到你。啊，咁如果你话喂，我样样都试过啦，仲系有浸除，咁我觉得呢啲怪味系咪仲可以思考一下，再扩散啲？系咪你啲衫嘅问题啊？系咪有其他啲你饮食嘅问题啊？所以呢啲咧其实都唔系话简单一两句可以讲晒嘅，都系要咨询下医生嘅。系啦，咁希望咧就唔系健康出现问题啦。因为如果有一啲异味嘅话，有几种味如果出现嘅话，可能真要考虑到吓，就除咗话呢一个单纯系汗嘅味道，仲有一啲身体其他散发出嚟嘅身体健康信号。咁呢个时间就去个广告先啦，稍后翻嚟再分享下究竟系边几种味道咁难顶，难顶到要睇医生。
1: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七点半。
2: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0: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0: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0: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2: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最联系客服叉烧包，
3: 小小创业家严学莹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五百强宜家家居实景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3: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4: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志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3: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4: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3: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1: 绍迹于晋，得名于唐。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5: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1: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5: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1: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
5: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OK，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出游，
1: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5: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邂逅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1: 一南一北亲自游，记住跟住佛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6: 健康七点半，
0: 健康小课堂，
6: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0: 开讲啦。Hello， 大家好，今日咧请嚟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老年精神心理科嘅许锦冰医生，会同我哋一起探讨下，如果老人家成日都焦虑，过度咁担心自己嘅身体，成日乱谂嘢啊，呢种情况应该点样改善呢？
7: 老年焦虑其实系老人家高发嘅一个心理问题，好常见。 譬如好多老人家会出现话，生风生天。

0: 啊，坐立不安，有时成晚咁瞓唔到觉，今日成日担心自己有冇咩大嘅疾病，今日去到医院去检查又查唔出咩大嘅问题，今日呢啲好有可能就系焦虑情绪佢导致嘅身体不适。咁如果遇到啲老人家有咁嘅轻度嘅焦虑咧，就可以加强家人嘅陪伴啦，规律嘅运动，做一啲呼吸嘅放松，咁啊慢慢调节。但如果系症状持续好耐，严重咁影响到睡眠啊，同埋日常嘅生活，咁啊需要到专科去就诊，借助一啲药物同埋心理疏导去综合治疗，使得老人家晚年过得更加舒心。
1: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2: 早起十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不是任务，是一种温柔对待自己的方式。工作日早上，萧瑞云健康七点半，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3: 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见到捞乜都掂的这个餐盘。啱先阿姚跳珠咧就系四格，你系五格啊嘛，哇真系好犀利啊你哋，所以话咧吓喺我哋嘅佛山家花生板块咧，每日都见到啲咁精致嘅早餐啦，即系心情特别愉悦噶，系俾边个食噶？系你食咧，定系俾小朋友食噶吓？啊，其实今日早上起床咯，我都有谂我要唔要为我小朋友准备早餐，鼓励下佢嘅，咁但系我觉得诶、都大啦，等佢自己嚟啦，有啲嘢可以自己嚟，有啲嘢咧仲系需要家长去加强一下管理嘅，因为咧嗱，我之前咧上一波618嘅时候咧，我就选购咗好视力嘅眼贴。咁正好咧，就喺佢呢几日啊复习嘅时候咧，我真系用上咗。喺佢复习到咁上下嘅时候，我强制佢休息啦。其次就系佢想睇手机嘅时候咧，我又用眼贴去强制佢休息啦。一可以帮佢舒缓眼部疲劳，其次我觉得系真系有啲效果嘅。咁所以呢啲就系真系家长嘅小心思啦。嗱，跟住落嚟准备放暑假，好视力眼贴嘅福利又嚟啦。如果你错过咗上一波嘅话，呢一波就千祈唔好错过，因为成个暑假两个月咁长嘅时间，点样可以令到小朋友嘅眼睛喺呢个暑假都得到呵护咧？嗱，今日打电话400-833-1189订购青少年眼贴，我哋首先送大家三包同款眼贴先，啊，俾佢试用嘅吓，试贴一下。你如果真系从来都未试过嘅话，就正好俾小朋友感受一下啦。另外，仲会送多你16包镂空眼贴，同埋2包叶黄素软糖。订购就会送，今次咧亦都系真系一个福利，就系喺我哋924先有嘅，嚟自好视力嘅全国福利。啊，上次咧618真系唔少家长买咗都话唔错，啊，嗰啲想买过翻寻味嗰啲咧，今次都唔好错过我哋暑期之前嘅最后一波福利。所以我哋嘅订购热线再度提醒你400-833-1189 400-833-1189。因为其实呢个假期咧，你都预咗喺暑假里面，你好难控制小朋友玩电子产品啊、睇电视啊，吓呢啲咁样样嘅即系个市场啦、啊，同埋即系你翻工你睇唔到噶嘛，系咪？咁所以咧，不妨俾我哋嘅小朋友试用一下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吓，系专门针对青少年用眼研发嘅。第一，成分绿色，因为佢浓缩咗十几种嘅草本精华咯，啊，温和唔刺激，家长可以放心使用。第二咧就系采用呢个国家专利嘅速渗透技术啦，帮助眼睛更好咁吸收精华成分，去帮佢缓解疲劳吓，好视力已经有成26年嘅呢个历史，品质过硬。再进入提醒大家，今日咧打电话吓，暑期前嘅最后一波福利400-833-1189订购眼贴嘅话，送多你16包嘅镂空眼贴。喺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过嚟，仲会再送多你一部智能眼部按摩仪，佢系全自动按摩，采用仿真人按摩手法，为青少年量身定做嘅眼保健操模式就最啱佢哋啦。咁其次咧，小朋友用完，我哋大人都可以用。你夜晚落班翻屋企只眼都攰嘅，你可以用啦。咁所以呢个福利，我觉得全家都啱使吓。福利未完嘅，每人仲会加赠一张100%中奖嘅刮刮卡，呢、這个紧要啦。你收到呢个订购嘅礼包之后咧，记得将刮刮卡你要刮一刮佢，因为咧系永冇落空。咁当然啦，奖品系乜嘢嘅话，咁就睇下你嘅运气啦。所以马上打电话400-833-1189 400-833-1189都要温馨提示，本产品不能替代药品。
2: 朝早7点半，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3: 继续翻嚟健康7点半，今日讲到呢个汗味。身体出现异味，其实唔一定只是汗引发的味道，还有一些可能是健康出现问题。这些味道就是身体的一个健康信号了。 有边几阵除吓，你闻到之后，我觉得可能要睇睇医生咧吓，即系问问医生详细情况咧。一烂苹果味，如果你身上咧吓，或者你呼吸嘅时候咧，你都觉得自己散发咗一种类似烂苹果嘅气味，要高度警惕。因为呢种情况咧，经常系喺边一啲朋友身上会出现咧，就系糖尿病患者病情恶化嘅时候，因为咧病人嘅胰岛素严重不足，身体就冇办法正常利用葡萄糖去功能，只能够转向分解脂肪啦。咁而当脂肪未被完全氧化嘅时候咧，就会产生丙酮酸等嘅物质进入到血液汗液甚至乎呢个你连去厕所小便或者呼吸出嚟咧，都会有一种酸酸地嘅烂苹果味，哇！闻到浸除嘅时候咧，咁你就要马上揾医生咨询一下啦。咁其次咧就系、亦都系同翻呢个即系身体大小便，其实都好反映到我哋身体嘅啲健康信号嘅。咁如果你去小便嘅时候闻到有呢个氨水味，咁你就要警惕系咪肾脏出现问题咧？因为正常排出嘅尿液，嗱、这个早晨我哋都唔介意讲，因为早上起床你都会去个洗手间噶嘛。早上起床去洗手间嘅嗰一个排，即系个排泄。你闻到个尿液咧，如果正常嘅话咧，就系淡淡嘅气味嘅啫。咁当你出现咗好工鼻嘅氨水味，咁你就要留意啊，因为咧，如果系有工鼻嘅呢个味道嘅话，同时伴有呢个尿量啊、尿色嘅异常咧，就要留意一下系咪呢个肾脏过滤功能出现问题。咁仲有就系话，当肾功能下降嘅时候咧，体内嗰啲尿素、氨等嘅毒素系冇办法正常排出嘅，咁就会进入到呢个血液啦。咁所以有阵时咧，你连呼出嘅口气当中咧，都可能会有呢个氨臭味，即系有啲似，即系点样啲人话，你讲嘢咁臭噶把口，呢个臭真系可能系一种尿液嘅气味。咁而汗液方面咧，有啲肾病嘅患者皮肤都会大面积散发异味嘅，闻起身可能都似尿味，哇咁样样嘅情况咧，就真系一定要揾医生睇睇啦，系咪肾功能出现问题？咁另外，如果你话我呼出嚟嘅味道有啲酸酸臭臭，即系成日讲个酸酸叔叔啦，酸酸叔叔嘅味道咧，可能系呢个幽门螺杆菌。除了话食烟、饮酒、食重口味嘅食物会引起暂时性嘅口臭之外，仲有一种顽固性嘅口臭，你点样刷牙、点样用呢、这个即系口腔嘅清洁剂都掩盖唔到嘅。呢、这个可能咧就系幽门螺杆菌感染嘅可能啦。嗱，呢种细菌咧，佢会刺激尿素分解产生胺啦。当胺嘅浓度升高，口气就会发苦，同埋呼出嚟嘅气味咧就会发臭。更加重要嘅系咧，其实幽门螺杆菌你都被公认为系呢个胃癌嘅重要风险因素之一啦。佢系会反复咁破坏你嘅胃黏膜。诱发胃炎、胃溃疡，长期刺激的话可能就会有这个即是胃可能是有一个癌变的风险，所以大家也都要密切留意。有时讲嘢呼出来的气味，同埋如果你说我鼻敏感不太识闻气味，那你可以拜托身边的人感受一下，喂我最近浸除怎样啊，有没有问题啊，找人帮手闻一闻。还有一种味道呢，呢、这个味道咧就系一种腥臭味吓，腥臭味咧可能就系对女士特别值得即重视啦，就可能系啲妇科炎症嘅疾病啊，所以警惕嘅就系咧，其实有阵时一啲嘅即系排泄物啦，自己嘅排泄物如果系好似水样一啲血性白带或者伴有腥臭异味嘅话咧，咁呢啲其实都系妇科病啊，妇科可能出现咗啲问题，咁呢个咧可能妇科去做个检查，更加了解自己身体嘅情况比较稳阵啲。咁仲有一种味咧，呢种味比较罕见嘅吓，就系呢个烂即系腐烂嘅鱼虾蟹嘅味道啊，可能系一种罕见嘅遗传病。即系如果你身体持续有类似烂鱼或者系臭鸡蛋嘅气味咧，咁你可能要警惕呢个三甲基胺尿症，呢种系罕见嘅遗传病嚟嘅。虽然咧就比较少见，同埋唔系人人都会患上，但系如果你闻到呢啲味道嘅话，咁你可能就要了解一下究竟身体发生乜嘢情况啦。哇，今日讲咗好多种味啊！喺八点钟嘅时候，会唔会呢个清新嘅早晨俾呢啲味道打乱咗你咧？吓，无论点都好啦吓。希望大家今日都清新出门，然之后清新过全天。当然如果你真係有啲异味产生嘅话，咁你可以综述上述所提及到嘅，自己慢慢分析一下，了解一下，甚至乎搵人帮你闻一闻。当然啦，最稳阵就係搵医生了解情况啦。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先到呢度啦，我哋听日早上同样七点半健康七点半再倾过啦。
4: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3: 夏天嚟啦，要注意防晒，外出记得涂抹防晒霜，戴帽戴遮阳伞，避免正午时候阳光直射，预防晒伤、皮肤老化同紫外线伤害。
4: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